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
若有众生

生必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
于知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具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
其枝宏盛，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一欢喜，穷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

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复苦此？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

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

于自后起，于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

如苦读，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
自然三途。

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嗜毒，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病故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吾班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吾少吾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
阿弥陀三昧。

三佛陀，诸天人民已知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

0: 知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

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借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必如来加为六。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业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
经常。

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山，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借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663页啊，663页，我们从第一行经文看起啊。有无量寿佛降堂金舍，楼观兰春，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意为皎露，明妙无比。这一段是教主阿弥陀佛他居住的处所。我们看注解啊，讲堂设法讲经的堂舍，这是极乐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场所。

我们能够啊想象得到这个讲堂无比的庄严。这个不算稀奇，稀奇的广大没有边际，这是真的。啊，为什么？每一天，十方诸佛刹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不计其数啊！阿弥陀佛却戒严，戒严到极乐世界，把莲花放在七宝池，七宝池就是讲堂外面。啊，他在莲花里面完全转变过来了。莲花作用不可思议。我们知道花开见佛，花开的时候他在花里面转变的过程完成了。啊，转变什么？就是教下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因为极乐世界是心现，没有识变。啊，识从什么地方淘汰掉？就在往生过程当中，我们进入莲花往生的时候，进入莲花，莲花就合起来了。弥陀将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面。那花开时间，各个人不一样啊，这是个人修行的功夫，修行的好啊，一心不乱的到极乐世界化就开了啊。如果没有这个功夫，生凡圣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都还要一段时间啊。方便土的人时间短，同居土的往生的时间就长一点。观无量寿经上说的详细啊，人数真多啊。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往生的人不多啊，十方诸佛刹土加起来那个人数就无法计算了。所以讲堂之广大，为什么？它是发信徒，它不是微尘聚。我们这个世界是微尘聚，那《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合相通通是微中子聚集产生的物质现象啊。这个现象有生有灭，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的，是法性，法性没有生灭，所以法性无量寿，法性无量光啊，法性无量庄严啊，只有到极乐世界。

才知道。啊，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讲堂。经舍呢，这就是居住的地方。居住地方是随心如意。我想什么样的经舍，就现什么样的经舍。真的，到那个世界，我们有一句谚语说：“心想事成”，不是真的，啊，是一句好听的话，恭维的话，可是，在极乐世界是真的，确实心想事成。啊，喜欢居住什么样的环境，它就变现这个样的环境。而且呢，个个不相妨碍。啊，有在空中居住的，喜欢在空中；有在地下居住的，没有一样不随心如意。啊，心想事成，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把这个功德来供养大众。啊，大众完全凭自己的意念爱好，啊，都现他如愿的道场。那么注解里面说，经舍呢是寺院的一面。啊，寺是中国古代，这是帝王时代办事的机关，臣子直接归皇上管的臣子，啊，事的长官臣卿，所以皇上有九个司，啊，这是常设机构，永远不会撤销的。臣司，宰相下面的一级单位称部，啊，部里面的主管称尚书，现在叫部长，啊，帝王时代是叫尚书，啊，那个时候事情少，没这么多，社会结构很简单。所以只有六个部，啊，第一个是礼部，礼部就是今天的教育部，啊，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这读中国历史，你看看几千年来，宰相下面第一个是礼部，说明什么？重视教育，国家的行政。可以这么说法，通通是为教育服务。啊，建国军民第一个桩大事情，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人教好。啊，人教好了，什么事都好办。啊，那么今天的社会，教育部不是摆在第一，是摆在很后面。啊，今天是一切好像都是为经济贸易，为财富，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了。为什么？财富是人之所必争，教育摆在第一，好啊，教育把人都教成圣贤君子，

圣贤君子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处处退让，没有争夺，他社会安定啊。啊，所以古人所想的比我们想的深，想的周到，想的远啊，这是我们比不上古人地方。古人心细，古人心静啊，不浮躁，尤其读书人明理呀、啊。伦常道的不是口里说的，完全变成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标准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必须要遵守啊。虽然没读过书，老人世世代代相传啊，不但老人教给你，而且说你全看到了，你一出生就看到了啊，每个人都懂得，每个人都遵守。啊，在这一方面我们比不上古人。啊，这个是治国之大本。啊，像科学技术古时候有，没有放在这个根本，放在枝末上。并不过分重视这些啊，这些道理啊，我们学习经教慢慢的都补回来了，小时候没学，现在都补回来了，渐渐明了了，对古圣先贤那种真诚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了，这是好现象。那么四十做是干什么工作的？啊，要看这个性质，都是为皇上服务的，或者是为皇族服务的。是皇上的近臣啊，靠近的这些人啊，管理国家，我们讲政权治权，治国的这个权是宰相，皇上有政权，治权呢交给宰相。这个方法好啊，很难得了啊！所以读书人也很老实，不争取政权，但是争取治权啊。读书参加国家的考试，考取之后受过国家培养。太虚啊，像现在的党校在那里培训，培训出来之后是国级干部，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阶层干部
啊，那么读书这桩事情是自己家庭负责，国家执办，太虚啊，也有分校啊，省有分校，县也有分校，所以县考考取了成为秀才啊，省考举人啊，中央考试叫殿试，皇上是主考，考进士，这是最高的学位啊，也分三个学位啊，考取之后都应该到太学去读书啊，将来帮助皇上，帮助宰相来治理国家。现在没有了，所以治理国家的理念各国不相同。啊，原则宗旨都不确定，社会怎么不乱？啊，古时候你不能看清它，从中央到地方它是一致的，它如果要乱，这个朝廷时间就不久了。啊，他要有条有理，一点都不乱，这个朝廷还有几百年，还有几十年，啊，这在中国历史上看得很清楚。它是办事机构，啊，四是皇上为皇上服务的，宫廷服务的，啊，所以称为内务部。啊，这个里头也有官僚，这个领导人，领导人多半是太监，啊。总管太监，这个他也有地位啊，一般都是二品官的这个地位啊，一品是宰相，二品就是部长啊，他是内务。那么佛教皇上亲自管，也称为司。啊，皇上对儒释道都非常尊重。啊，儒释道都是皇上的老师。啊，所以对这个司机很尊重。佛跟道都归皇上管，儒呢归宰相，归礼部尚书管，用儒治国，用佛教化老百姓啊，所以你到中国去看，无论是都市乡村，佛的寺庙很多，大大小小到处都是，这都是归皇上管的。你看它的建筑，不管是大是小，宫殿式的建筑，

可以用红色、黄色啊，甚至于金色的，可以用这些颜色，这都是皇家的啊，因为佛寺道观都是说皇上老师，皇上称弟子，所以他们的建筑可以跟皇宫一样，用同样的色彩，同样的形式。啊，皇上用道，道家的仪规，祭祀祖先，祭祀天地鬼神，这不是迷信的啊，道里头有大学问呢、啊。读过老庄的人很多，中国过去读书人，老子、庄子是必修课啊。啊，佛法里面，像天台显首、般若，啊，特别是《般若经》里头的《金刚般若》《般若心经》，也是所有读书人都是必修课程。啊，那像用现在的话说，掺着有一点宗教意味的，不是佛教，道教。啊，佛教完全是教学，释迦牟尼佛做最好的榜样，传到中国来也如是。啊，寺院庵堂。方东美先生当年告诉我，200年前没有一家不讲经的啊，讲什么是当地社会的需要啊，社会大众需要学什么，这寺庙的就法师就要选择相应的经论来跟大家讲解，接受教育啊！寺院你不讲经不教学了，大概就200年了，不到300年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法师告诉我，他们在400年前跟中国完全一样，他们接受西方文化比中国人早200年啊，西方文化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啊，我们比他晚200年，现在日本寺院庵堂也没有讲经的了，很可惜啊！我鼓励年轻的法师要认真学习经论啊，要把古老的方法再捡回来。怎么个学法？就是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找不到老师没有关系，一定要相信，坚定地相信，真有无师自通，可不是假的。

啊，你每天读这一部经，你像这《无量寿经》，啊，用每天用10个小时读它，啊，初读的时候不熟啊，读一遍大概要2个小时，10个小时读5遍，啊，半年之后念熟了。1个小时念一遍，啊，一天念10遍，一年之后差不多都可以背诵。啊，我们读经目的不是在背诵，是什么？是修念佛三昧，是修定。啊，因为你念经的时候就不会有妄想，不会有杂念，用这个方法。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给念掉，恢复清净心平等心，啊，目标就在经体上，清净平等就是为了这个，啊，不是为背诵，背诵是附带的，念久了自然会背，啊，念1000遍的时候这个书的意思自然现前。啊，你可以看古今大德的注解，你就有能力看得出他这个注解不错，注的对，这个注的有问题，你就能看出来。啊，再读1000遍。你的功夫深了，你也看得深，也看得广，啊，然后再念1000遍、3000遍，你自自然然会讲这部经了，不比古人讲的差了。你要写成注解，也可以传到后世，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你看我们经体上清净心、平等心，后面就觉了，觉就是开悟啊。啊，清净心开小悟，平等心开大悟。3000遍以上可能大彻大悟，这就觉了。啊，这个觉字里头就是有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啊，小悟阿罗汉，大悟菩萨，大彻大悟成佛了。啊，禅宗所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这个意思。佛如是，道也如是，儒也如是。中国古时候教书，老师只教念，字没念错，句子没念错，古书没有标点符号的，念的时候自己圈，啊，自己圈不下来，请教老师，老师会帮助你，叫句读。啊，这1000遍是你的功夫，老师每天督促你念，不问你，也不讲给你听。啊，老师要讲给你听，这个老师不是好老师，把你的悟门堵死了，你不会开悟。

啊，所以老师不讲。在什么时候讲呢？一千遍以后。一千遍以后啊，那就是心得报告，大家一起来分享。老师带着同学啊，让学生出来讲解啊，同学们互相来补充，最后老师做奖品，是这么叫的。所以你看看《礼记》上啊，《礼记》上是教的人很轻松啊，学的人很辛苦啊，你才能学得成啊。那老师也是这样培训，从小培训成功的啊，他很内行啊，帮助你开悟。所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往往学生开悟超过老师啊。中国读书人是求智慧，求开悟啊，智慧是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外头没有，老师讲解那是知识，那不是智慧，所以不需要讲啊，我老老实实念就好了啊。心地要什么？心地要清净，心地要平等啊，他要求这个，不能有妄念啊，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啊。读书法喜充满了啊，有悟出的时候就会很欢喜啊。真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悟道的会落实在生活，会落实在工作，会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真的是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那《论语》上第一句话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就是法喜，说出落不是从外头来的，内心里面生的啊，不是从外面啊。古时候从外面这个境界上来的，你感到很快乐的时候，那个叫落。越不是，越是内心啊，是学问，是德行啊。喜悦是从这里生的，从内到外啊，这是真如。下面举心仪华严经音译啊，这是华严经的注解啊，这里头有经舍的解释。经舍非一舍之精妙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它建筑的很精彩啊，很美妙，不是这个意思啊，可能是几间草屋、茅棚啊，尤其经历行者之所居。行者是修行人啊，他在这里经历修行的啊。经就是指一门深入，练常识熏修啊，读书人啊，在这个经舍里头住一年，住两年，有的人住三年，
就是读一部书啊，从头到尾啊，念遍书啊，念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永明言。

他怎么会不开悟？当然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唐朝时候，我们在《坛经》上看到的法达禅师，他在没有见六祖之前，他也是读《法华经》，读三千遍的，三千遍大概要十年。永明延寿大师13000遍的，你就晓得后来他熟透了。《法华经》分量很大了，我们一般人要不然从头到尾看一遍，见生疏不熟，要一天大概要10个小时这一遍。是精炼修行人所居住的地方叫净室，楼观是楼台，2层以上的叫楼，观也是楼，台榭，这都是术语。这个过去寺院道观里面他们修学的道场的建筑，栏唇是栏杆，俗称山栏，纵的叫栏，横的叫唇，极乐世界的典故，皆从弥陀净心流出，不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自己神通变现的，不是的，但是自己真是从心所，我想什么样子他就现什么样子，谁现的？阿弥陀佛现的。往生到那边人起心动念是感，阿弥陀佛是因，感应道交，不必要建造，不必要用材料，又都用不着，也用不着画图，想什么样子他就现什么样子，有这么一个世界，有这么一个处所，是阿弥陀佛亲口跟我们说的。这一部经第六品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就是释迦牟尼佛重复说一遍，把阿弥陀佛所说的重复说一遍，转告给我们。所以这一部经是两尊佛说的，除这一大段之外，释迦牟尼佛说的，众宝所成，这是材料，不是木头建筑，石头建筑，不是这些，所以它不需要那些工程的，我们今天造房子工程的，也不需要用这些器具，无需要。经符是工具，建筑工人所使用的工具，

随机应现，故曰一劫七报自然化成。啊，这个自然化成是众生有感，弥陀有应。啊，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变化的那么自然，啊，痕迹你都看不到。啊，下面给我们介绍几样东西：白珠，这是我们世间有的，啊，棒中所生，就是我们讲的珍珠。啊，白色清洁，啊，世间人看得很重视，贵重啊。啊，白珠呢，是珠中之上品。摩尼前面有解释，摩尼也是宝珠，啊，皎露，皎乎网络，如汉译本里面说，佛以白珠、明月珠、摩尼珠为皎露，覆盖其上。啊，这是精舍屋顶上的庄严。啊，我们一般在什么时候能看见呢？这些年在外国的时间多，外国的圣诞节，啊，家家户户啊，悬灯结彩，啊，能看到。啊，盛大的活动，我看到最大的活动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佛诞节，他们的活动是一个星期，啊，日夜都不停的，所以游览观光的人非常多，啊，通宵，七天七夜。啊，我们去转了一圈。啊，有一个特色，就是家家户户都招待，都有茶点、点心，啊，茶水招待，完全免费，啊，走到哪里可以吃到哪里。啊，这个是风俗习惯。啊，我问他们，年年如是。最热闹的就是这个七天，啊，比过年还热闹，佛诞节。啊，下面念老为我们举往生论。往生论云：宫殿住楼阁，观十方无碍，杂树异光色，宝蓝遍围绕。这是往生论上描绘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居处，无比殊胜的庄严。又第二叫四十二愿，四十八愿里面的第四十二愿，彻照十

方。啊，这是阿弥陀佛大愿，说所居佛刹广播，广是广大，播也是大，庄严清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均表极乐之宫殿楼观，借如明镜，照纳十方，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迎现其中。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去浏览，能够看到十方诸佛世界，一切众生现前在活动的状况，通通看到，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啊，我们电视比不上它，因为电视的局限性很大。啊，它是个平面的，西方世界是立体的，不是全面的，方方面面你全看得到，我们只看这个平面，后面看不到，四方上下看不到。啊，所以这个科学技术跟极乐世界比差很远呢。啊，这是学科学的同学应当发愿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是大科学家。啊，就是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到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啊，可能赶不上，无法赶上。啊，故谈四月，谈论法师啊，宫殿楼阁啊，净纳十方，宝树宝兰，互为饮食，可见极乐世界的名妙啊，无能比者，故云名妙无比啊，无法能找到对比的。底下一段菩萨居处，前面是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平等世界，就是菩萨跟佛是平等。啊，所有一切受用都平等。经文，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平等。啊，你看到佛的生活环境，啊，修学的环境，菩萨跟佛没有两样。注解上说，至于菩萨所居之宫殿，亦复如是明妙，身显真实平等，如入一位。啊，这是这个世界最值得人赞叹的，啊，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慢慢在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养成一个清净平等的习惯。啊，别人跟我不平等，我跟他平等。这才能做到啊。一切法都要从自己做起。啊，才能够感化别人。啊，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对我，我要先怎么样对人。

不能求果报，啊，为什么？现在众生业障很重啊，不是那么容易消啊。啊，总得要很耐心，教个几年、几十年。你看，海贤老和尚居住在南阳一带这个地方，92年了。啊，这个地方人民接受他的教化。对他很尊重啊，可是还有一些不听话的人，找麻烦的人啊，甚至对老和尚不满意的人，我们不能见怪啊。啊，一定要有耐心。我们在图文吧帮助当地宗教团结啊，这几年效果显现了。我们做了多少年？13年了啊，才得到大家的信任，知道我们不是坏人，知道我们说到做到。对我们产生信心。啊，所以要有耐心。要有很长的耐心，很大的耐心。啊，没有耐心，不真干，永远起不了感化的作用。这桩事情值得做啊！感化一个人，感化一家人，让他回头，真是无量功德了。

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做成功了，不能放在心上。这是我做的，那就错了，那就前功尽弃了。为什么？这个事情做好之后，你的傲慢心升起来，你烦恼心起来。啊，坐而无足，无足而足。啊，怎么做成功的？这个地区众生福报现前，他有福了。他们自己肯学，自己肯做，才能产生效果。他要不肯学，不肯做，永远不可能有效果。啊，随着功德归乡亲父老，归地方领导，归一切有影响力的这些各行各业的大德，他们的

大众佛宝现前啊，这得赞叹。我们奉献的绵薄之力不值得一提啊，这就对了。我们一生所修所学，目标就一个，最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希望阿弥陀佛来接我，不要把我漏掉，我们就很圆满了。啊，下面第二大段，修学身心，殊胜，好地方。变法界虚空界修学最殊胜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啊，它分三段，第一段行道自在，我们看经文，中有这极乐世界中间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行者，思道及坐禅者，这几个举个例子啊，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极乐世界人修行，他怎么个修法啊，游在地面上，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在地面上啊，讲经诵经，

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讲经对自己是提升，为什么？遍遍不一样啊，遍遍都有进步啊。啊，诵经就是祖祖相传，教我们读书千遍啊，专心读经啊，诵是背诵，读得很熟了，不需要经本啊，没有经本跟有经本一样，念得字字分明，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啊，一遍一遍重复啊，这是修念佛三昧。换一句话说，我们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心。清净心是阿罗汉，小乘最高的果位啊，平等心是大乘菩萨的果位啊，觉是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叫觉啊，没有明心见性不算觉，那算是第二菩萨，就是平等啊，真正觉了大乘。

大悟，明心见性，化身菩萨，在十八庄严土。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能看到啊。每一个人都非常用功啊。啊，那么这是在地面上的。啊，有在地受经听经者。

有在地经行者、思道者、坐禅者，我们看念老注解啊，上面这一段表净，此下呢表净中之人啊，诸往生者，过依其品位，随其意乐自在休息，或在虚空。或在平地，个个随意，在讲，在诵，在听受，啊，受经是在听经，接受，啊，或者在坐禅，或者是行道，行道就是经行，啊，他走动，经行，啊，走动干什么？也是。诵经啊，念佛念咒都可以

我们再往下面看，精行就人行道，乃于一定的地区旋转或是直往直来，用以防睡，并可养生疗病。这是一种运动啊，精行是运动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乡村啊，建筑的密度还可以，还有空地给我们散步啊。我们在这边天天都在绕着这个大圈子散步啊，绕一圈10分钟啊，绕6圈就1个小时。我们每一天大概不会少过1个小时，这是运动啊，特别对年老的人，年老的人不动不行的啊，不动就问题就出来了啊。所以中国这些名词术语都很有味道，活动，活就要动，不动就不能活了，一定要活动啊。50岁以上的人就要注意啊，经常保持一定这个时段的活动，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啊。尤其是静心，这个在修行人活动里头最主要的一种方法啊，因为经典它都能背诵啊，不背诵经典的人，那就是念佛号或者念咒啊，都可以。静心的时候，保持着清净心、平等心。

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没有分别执着，这个好。啊，坐在那里，坐久了，有时候打瞌睡，昏沉了。遇到这种现象，赶紧起来，不要再坐了，起来绕腹，就静心。底下玄奘第二卷说，于中往来，孝师诵经。孝师是帮助孝化啊，这个散步啊，进行帮助孝化啊，诵经他不中断，如经不消之来去，故云见性。这个不消，现在我不知道了。抗战时候有，抗战时候我在乡下，住在乡下，看到农民呢织布，还是中国土方法，那个布带着这个线的时候，这是来往的促销，这不消就是说这个。啊，这是中国古老的方法。那个时候，农民穿的这些衣服布都是自己织的，啊，纺都是自己纺织，啊，纺棉花，啊，这个是织布的布效，用这个来形容啊，精神。又《法华经》续品曰。未尝睡眠，惊心临终。啊，这是说佛陀在世。啊，确实，这个团体挺大的。你看，长随中就1255人。啊，这是佛到哪里跟到哪里。啊，他们晚上在什么地方修行呢？在树林下面。啊，森林，古时候森林多，到处都有，所以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坐也不能坐太久。啊，佛规定的时间，印度是1天60。白天3个时辰，叫前日分、中日分、后日分；晚上呢，叫前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睡觉的时候是在中夜，吃饭的时候是在白天中午。啊，托钵不能说托在手上一面走着一面吃，这个威仪不好看，也不是团结。托钵托回来之后，几乎大家把所托的东西通通归纳在一起，啊，把它调匀，每个人吃多少到里面去拿，所以一钵千家饭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我个人托了个人吃的，叫真正公平的。在现在讲共产呢，啊，佛法真正是共产。啊，托来的人是大家合在一起再分着吃。啊，有多的喂鸟、鸟雀、喂小虫，啊，布施给他们，啊，不能留到第二餐，啊，不一定洗干净，进行，啊，晚上睡觉，中夜，中夜。

业是我现在我们晚上讲十点钟到两点钟，两点钟就起床了，就不能再睡觉了。啊，他们睡觉不是躺在床上，是坐着睡觉。啊，那么两点钟就要起来，就进行，在树林里头转圈进行。先到啊，啊，背诵经典可以，念佛可以，念咒可以，啊，大概念佛念咒的最多，啊，只有学教的，他是背诵经典，啊，为什么？他学讲经教学，啊，这种学生也必须要具备的。一些条件啊，必须具备的第一个记性很好，他听佛讲解他能记住，他可以佛讲啊。第二呢，理解的能力强，那没有这两个条件呢，很难啊。那么听经增长你的信心，增长你的愿心，啊，时时刻刻提醒你，不让你退转，啊，有这个好处，啊，有能力的要发心讲经，为什么？报佛恩。佛需要我们干什么？需要我们把他讲的法了，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报佛恩里头第一，排在第一的。啊，所以有能力学讲经的时候，不能够偷懒，不能够放弃，一定要努力。啊，那么这就是。你要读经啊，要读经，经读得很熟，能背诵，所以读经的时候都是主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对你用功方便呐、啊。你念上几百遍就会背了。啊，我在美国遇到一个记忆力很差的，是一位在家女居士，她背无量寿经，她告诉我念多少遍才会背，6000遍才完全背下来，很难的。她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毅力，啊，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啊，念完6000遍来告诉我，很欢喜，能背了。啊，能背以后呢，他就不需要依靠经本。啊，他经行可以背经。啊，打坐可以背经，那就方便很多了。啊，再有6000遍，我告诉他，你就能讲这部经。你会讲得很好啊，这是学佛的真实受用啊。啊，所以法华经讲的时候，未尝睡眠静心临终啊，又思道思维于道，就是听佛讲经，听菩萨讲经，听同学讲经，听完之后多去想想啊，思维与所对之境而了别之，了是明了，清清楚楚，了了分明。

无需要分别，分别就造业了。啊，为什么不分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又要清楚，又要明了，又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对了。又观无量寿经，唯提西夫人请愿，向释迦牟尼佛请法，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这是观经上唯提西夫人向佛请法。啊，他请的法跟我们现在想求的完全相同。啊，韦提西夫人遭遇家庭的变故，儿子不孝，要杀父亲，夺取王位。这个遇到灾难了，啊，夫人也被他儿子拘禁了，就限制他自由，不准他出门，啊，受这么大的灾难，他求佛，啊。他是佛，夫妻两个是佛的大护法，求佛，佛就来了，佛从空中来的，带着阿难、舍利弗，啊，三个人一起，这个七情，佛给他讲求生净土的方法。就是十六观经，啊，给他讲了十六种，由他自己选择，啊，所以先，啊，他是觉得这个世界太苦了，有没有更好的国度啊？他想求往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佛用神力把十方诸佛刹土都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看，啊，200多种里头有极乐世界，他看到了，跟佛说喜欢极乐世界，怎样才能够往生？所以求佛教他思维，教他正受。思维真心切愿，啊，对于极乐世界不能怀疑，对于阿弥陀佛要相信。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这个叫思维，啊，正受呢，就是一心专念。你看，欧耶大师注解《弥陀经要解》，他说的最简单、最扼要，真的一个字都没有废话。说的斩截斩钉截铁，能不能往生，就是两个字：信、愿。有信有愿，就能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地位的高下，在品位高下，那在念佛功夫的前身，

最没有功夫的人也能往生，那要看缘分。缘分是什么？最后的一念，你还没断气之前，念十声佛号，念一声佛号，都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那平常功夫好一点的，每天都念佛，功夫不间断，都走早晚课，早晚课时间不必长，就是念十念都行。早晨念十声佛号，晚上念十声佛号，一生不间断，那是凡圣同居土，下品就不是下圣的，而总是上中圣，下品上中圣。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啊，真的不难的 那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了我们看到潮州谢总他爸爸往生，就表演着给我们看他爸爸一生是个善人，但是不念佛，儿子念佛劝他，他不念佛，儿子着急啊，到最后了，他爸爸在病危的时候他就看他爸爸最后告诉他爸爸，极乐世界真有啊，你相不相信？他爸爸点头他很欢喜，告诉他阿弥陀佛真有啊，爸爸一点头这机会来了，对，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这爸爸就答应了。念了多久呢？一个多小时，他爸爸走了，全身柔软相貌比不生病的时候还好。当时在场的有1000多人都看到现身说法说什么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第18愿呢谢总来看我的时候把这个状况告诉我一点都不假，老人一生都不肯念一句佛号，临终跟他念了一个万钟点这个就是正受教我正受夜先专念阿弥陀佛所以往生跟品位是两桩事情，你真的念到一心不乱，你没有信愿不能往生，有信愿就能往生也都要念一句两句下下愿往生，如果有相信不根本不念一句也不念那也不行虽然我们晓得往生的条件是幸运即幸运持名，欧一大师就讲4个字幸运是往生的，持名是品位也这两句话善导大师有注解，就是观经四帖疏我们曾经讲过一遍善导大师说的

言教我思维者，这就是定前方便，思想意念彼国一真二报四种庄严。啊，彼国就是极乐世界，一报正报啊，一共有四种

一是环境，我们今天讲物质环境，正报是人啊，佛是正报，往生的人是正报啊，国土这环境有十七种庄严，啊，阿弥陀佛正报有八种庄严，往生的菩萨、往生的人四种庄严，观无量寿经上是说的啊。佛慧具足啊，啊，佛慧都在这一句佛号上。我们修福怎么修？修大福报，修无量福报，修真实福报，无过于念阿弥陀佛。我们这些年来讲这部经讲的很多，一点都不假。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是所有一切诸佛可以说是共同的总名号。名号的意思，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丘，啊，不是不能翻，能翻为什么不翻？叫尊重不翻，啊，希望大家念这个原因、梵音。啊，这梵文，阿弥陀佛，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的？通通是啊，无量觉就是圆满的觉悟啊，连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都断干净的，完全融入常寂光啊。这个才叫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发身了啊，所以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名号。菩萨代表修德，佛代表果德啊，有因有果，圆满的因果啊，你不念你念谁啊，通通念到了，一个都没有漏掉。啊，还要选这个选那个，挑三拣四的，那对佛教不通啊。对教义教理不明白了，才干这个事情啊。啊，那不能往生了。啊，真心切愿，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

92年，就一句佛号，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一句佛号能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何况一部经，一部论。啊，这就是说无师自通啊，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看了要觉悟啊，要对于这句话再不怀疑了。依教奉行，他能做我也能做，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只要你真干，你就能有成就。啊，所以善导大师住的是教我思维，就是定前方便。啊，定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还没有得到，先做预备功夫。啊，那就是对极乐世界的肯定，对极乐世界不能怀疑，这是定前方便。

观经上所说的十六种方法，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让你自己选择啊。最后一种方法就是持名啊，最后也就是最好的、最殊胜的啊。佛讲东西，最好的东西摆在最后。啊，这个也是教人，你要听佛讲解，你要听圆满。如果你听中途而离开了走了，你没有福报。为什么？最精彩的在后面，不是在前面。啊，艺术表演也是用着最精彩的都摆在叫压轴戏啊，他让你坐下来听圆满啊，佛讲经啊也如是。所以持名念佛是第十六关最后一种方法，最精彩的、最容易的、成就最高的。那么下面是坐禅，坐禅坐而修禅也啊，是坐在那里修。禅者梵语，居人禅诺，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叫静虑，也叫思维修啊。静虑者，禅诺之体为其境，而一句神律之用，故曰静律。静就是定，律就是慧，定慧均等之妙体叫禅诺啊。所以禅这个意思要懂，什么叫禅要搞清楚啊，坐在那个地方打坐，如果还有妄想，那不是禅啊。必须要做的是一念不生啊，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念头没有妄想，

这才叫禅啊。所以禅里面寂静就是清净心现前，

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律师也是个形容词，虽然他没有染污，没有染污是清净，没有分别是平等，心清净平等，但是他样样清楚啊，他不是不清楚，样样那个清楚就是慧。所以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定跟慧在一起，定中有慧，慧中有定，也就是定中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清楚，他不起心动念，这叫禅定啊。啊，那功夫前身也都在这方面看，禅定修禅定容易着魔，所以一定要有好老师啊，禅堂里有老师指导啊，有堂主啊，他看你有问题的时候能帮着你解决啊，如果是着魔而没有人解决，那很苦啊。我们一般人叫神经病啊，把你送到神经病院，你可苦了，苦一辈子啊。所以禅不是好修的，密也不是好修的，都要有好老师在旁边照顾你。净土不要，净土是一句阿弥陀佛，没关系，他不会惹来麻烦啊。可是精进夫妻也会出事情啊。李老师一生打过两次精进夫妻，以后再不敢打了，告诉我啊，大夫妻当中有一个学生出问题了啊，他花了半年的时间把他恢复正常啊，这个自己说明自己功夫不够啊，还会出事情。如果根本没有功夫的人要尝试这个，那很危险的做法啊，这个绝对不是做人好看的啊，出了问题怎么办？现在高人少了，这个问题不可以用啊。我认识年轻法师，我都叫他决定不能打精进夫妻，决定不能打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是90天念佛啊，90天只能站住，只能走动进行，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睡觉，90天的，没有这个身体不行啊啊，这个也会着魔啊，所以都不是容易事情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53财，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他就是修波州三昧啊，一期90天啊，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只准走着，也叫佛力三昧，站着走着可以啊，坐下来不行

这是一种念佛法门当中一种修行的方法。啊，我们知道不敢尝试。啊，老老实实，所以学海贤老和尚是最有把握的。啊，他什么奇异的现象都没有，就是一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念累了睡觉，睡醒了之后再接着念。师父传给他的。啊，地贤老和尚传给他锅炉匠那个徒弟也是用这个方法，告诉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啊，他这个徒弟听话了，念了三年真往生了。欲知是知，走得那么自在，站着往生。啊，在乡下，那个时候交通没有交通，只有跑路送信。乡下的道友们到城里面去报信，来回三天。地老就赶到这来看他，站着三天，死了站三天很少啊，很少见到啊，对他非常赞叹，啊，你真没有白出家，你的成就，讲经的法师，啊，坐禅的法师，比不上你。真成就了啊！这个故事写在《隐城回忆录》里头，给我们做好榜样，给我们增长信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海贤老和尚也增长我们信心，一生就一句佛号，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部经，啊，可是你问他，他什么都懂。你把经文念给他听，他会讲给你听。他真通。啊，叫无师自通啊。啊，谢宗的父亲为我们表演。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啊，我们不但看到经上，看到这些祖师大德著述，啊，亲自给我们讲的，还看到很多在我们面前表演，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感恩。我们信心从哪来？从这儿来的。没有这么多的样子，我们的怀疑断不掉。疑心断掉之后，就要死心塌地，相信阿弥陀佛，不能再怀疑，不能犹豫。啊，身体重要，念佛更重要。啊，真正把这句佛号念好了，跟极乐世界感应道交了，什么病都没有了。啊，海贤老和尚往生当天，他是晚上走的，半夜走的。啊，白天还干一天工作，在大菜园里头整地。啊，拔草浇水搞了一天，搞到天黑他才收工。啊，别人看他搞得一天很累了，天黑了可以不要再做了，他说快好了，好了之后我就不做了。
大家也没听懂，他待会儿就走了。到第二天想想，老和尚话里头有话，他就走了，走得那么自在。他走的是睡在床上走的，你看他表演，这么潇洒，这么自在。他没有表演盘腿打坐，也没有表演站着走，躺在床上睡着走的，什么样子都能表演，表演最平常的样子，大家通通都可以做到。

这个《居士论》第28卷里面有一段文字，依何义故离经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要用禅道这个名字啊？用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居士论》里有解释啊，由此极尽能省略故啊，禅定呢，用的功夫就用的心，心是清净的，但是他什么都知道，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知道，不干扰他的寂静，他的清净心，这是功夫啊，不受外头境界干扰啊！啊，所以神律，神就是审查清楚，啊，就是实了之意，真实了之，了之之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了之。啊，分别我们知道了，我想一想就知道了，这就不叫了之。了知是没有分别啊，没有执着，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叫如实了知。那么心在定中啊，清楚心在定中，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没有受到干扰，是这个意思，就真心。真心其用，又思维修，指因而言，一心思维研修，这是因。从此乃得定，叫思维修。啊，上面讲的禅都是指六度当中第五度的禅定。啊，是说的这个。那么禅定这个意思，大致上我们了解个大概。念佛是不是禅定？是啊，佛号清清楚楚，佛号没干扰啊，没有干扰到清净心啊，清净心什么都没有，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一点要搞清楚。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那不是禅定，那是迷惑啊。他什么都知道，但他心真是定，确实没有一个念头啊，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清清楚楚，这叫禅定啊。盘腿坐在那里可以修禅定，如果

你腿盘不起来，你坐在那里修禅定也行。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定功深的人，他精进，精进在定中。这功夫啊，所以功夫成熟，它真管用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心清净，没有念头，外面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它能把它融合在一起，定慧均匀。啊，定要比慧多。人就昏沉，他就不知道。啊，慧要比定多，他就掉去，他心不能安定，一定是平等的，定慧是平等的，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比念佛难啊！啊，念佛的成就比他高啊，就是你选哪一种。啊，所以我是想了几十年，最后选净土。为什么？这真有把握，我可以做得到。啊，禅、密、教，我能讲，我做不到。啊，那么今天中国佛教。每一个宗派都没有人才，我希望年轻的，特别是年轻法师，常常要想到如来家业，出家人第一桩大事，啊，要如何继承如来家业？怎么继承法？今天没老师，没有道场。不要紧，经论选一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一部经读上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四千遍，像永明延寿念《法华经》一万三千遍，你自自然然成了祖师大德。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呐。海鲜老和尚说的：“只要你转心，只要你万缘放下，一门深入，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这是我贡献给年轻法师们。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59页倒数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华严经》

第一个是阴身人，阴身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讲阴阳人，是同样一个意思。

《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人，菩萨六波罗蜜，忍辱是成败的关键。那六波罗蜜的顺序是不能够颠倒的。后后啊，生于前前。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持戒包括布施，布施不包括持戒。第三个是忍辱，忍辱包含持戒，持戒不包含忍辱。啊，最后是般若，是智慧。智慧包括前面五度。前面五度如果没有智慧，就不是菩萨行。

不能叫波罗蜜。啊，前面五种里面都有般若，才叫波罗蜜。波罗蜜是圆满的意思，啊，功德圆满，非常重要。华严经给我们讲十种，啊，因神人者。是说听佛讲经佛所讲的意思很深能够明了能够认可这个认可就是肯定对佛所说的没有丝毫怀疑而不惊不疑这几句话意味很深世间人知者有如果你说一切都是空的一切是假的他就害怕了那我还学什么？啊，所以佛说法对初学的人不说这个字。你看看《般若经》讲空，《般若》前面大家已经听了20年了。前面12年佛说阿含世间法很多出世间法很少啊，大家害怕啊，所以给你讲伦理给你讲道德啊，给你讲人天法从人天法提升到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这大家喜欢听啊12年修成功了证阿罗汉果在佛教教育里面第一个学位拿到了本科学位难得了轮回太不容易超越了无量劫来都没有办法脱离轮回轮回是究竟苦啊，脱离六道轮回才利益究竟苦要断见思烦恼只要讲到断烦恼就要修忍辱你不能忍你怎么能断啊，先要能忍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啊，不能忍决定不能得定啊，也就是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得三昧三昧是禅定定开智慧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佛一生讲经教学重点就是教大家开智慧啊，开智慧的基础前面阿含方等都是奠定基础啊。到第三个阶段讲般若般若讲的最久讲了22年啊，世尊在世说法49年
般若二十二年了，几乎占一半了。啊，这是大乘菩萨。啊，最后的八年讲法华，法华是讲菩萨怎样证得佛果，啊，达到究竟圆满，成佛的法华，毕业了，最高学位拿到了，超越十法界。大乘常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怎么见性？无明烦恼放下，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菩萨放下尘沙烦恼，佛放下无明烦恼，根本不明啊。所以这三种都要靠般若波罗蜜才能有成就。啊，与佛所说的般若经，般若讲空啊，都能接受，都能明了，啊，都能够生出法喜，提升自己的境界，把自己根本无明慢慢放下。这个叫隐身人啊。重要的是听佛隐身说法，能接受，能听得懂，能承认，没有怀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顺人啊，什么叫顺人呢？为于理于思，对佛所说的理，所说的思，理是真的，事是假的，都能够随顺啊。地神，地是详细的、详实的审查、审判，明白了，认可就是同意，承认佛所说的没错啊，才能顺呐、啊。普贤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回头再看看，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在六道，佛与大菩萨再来呀、啊！他们示现在人间，一切随顺啊。前面我们曾经说过，虚云老和尚47岁的时候，他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从普陀拜到五台，3年多的时间才拜到啊，三步磕个头啊，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妈妈，报母亲的恩，孝子啊。

3年时间，大概离五台不太远。这个地方都是荒山野岭，没有人居住在那里。要通过这个路，走到五台山，两次生病。 那个地方病了，要命啊！谁救你？在这种危机的时候，他遇到一个乞丐，实际上这个乞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菩萨用乞丐的身份，虚老和尚。 不会感到意外呀，这种荒山野岭谁来？那讨饭的吧，要饭的从这经过，碰到了，看到他生病了，这个乞丐照顾他，每天到外面讨饭回来喂他，山上找一些草药来帮他治病，半个月病好了。 可以走路了，他再去拜山。乞丐离开了。过了一个多月，又病了。他这一路上就是两次生病，又遇到这个乞丐。乞丐又帮了他半个月，两次乞丐伴陪伴他一个月。 不是一天的，不是眼睛看花，真的。他很感恩，向乞丐请教，尊姓大名。我念佛给你回向报恩。这个乞丐告诉他，我姓文，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吉。 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去问，人都知道我，他就记住了。分手之后，再看不到了。不生病了，病好完全好了。到五台山，他就想到恩人，到处去打听，没人知道。到山上。 大殿里头，文殊菩萨大殿拜文殊菩萨，拜完之后，向这些出家人请教：你们知不知道有个乞丐？路上曾经救了我两次，他叫文吉。人家告诉他，就是文殊菩萨化身，他恍然大悟。 这个世界，特别是中国这个大地，凡圣同居土啊，文殊在五台啊，普贤在峨眉啊，观音在南海，普陀，地藏在九华。 还有一些菩萨跟阿罗汉，很多。现在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很多，中国大地的居民生活呢还能过得去，靠什么？ 靠这些圣人，我们在造孽，他们在修福，所以我们日子才过得去。如果没有这些人修福，
中国这个地区人所造的业不亚于外国啊，哪有不遭难的道理啊？幸亏有这么多圣人，造孽的人多，他们修的福报也大啊，这是真的，这不是迷信啊，确有其事啊，所以要忍就要随顺，不随顺就不能忍啊，所以叫顺忍啊，实际上就是普贤菩萨恒顺众生，众生无知，众生迷失了本性，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违背了心德，那就造作极重罪业啊！中国古时候2000年来接受儒释道的教诲啊，这要在什么150年以前，这个教育成功啊，这一块大地太平盛世啊，最近这150年，大概从慈禧太后之政，慈禧不尊重祖宗，不足尊重这些圣贤教诲，啊，清朝从建国开始，对于读书人尊重啊，这些皇帝可以说经常不断的邀请儒释道高人到宫廷里面去讲学。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听课啊，听得很认真啊，哎，听完了之后，皇帝把这人召集起来的时候，在一块学习啊，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分享，皇帝做心得报告，哎，让这些文武大臣来听。带头嘛，真干了，不是听了就完了，真干了，听完了真落实到生活啊，所以天下大治啊。慈禧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不要人到宫廷讲学了，他迷信，他相信伏鸾啊，所以用伏鸾代替讲学，亡国了啊。中国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国家要讲心听于民的，国家讲王的时候听于神，这些神不是真神的，为什么？你的心不真，你怎么能感应佛菩萨真正的神仙，道家的神仙啊？要真诚，真诚到极处才能感应的，你的心里头都是自私自利，都是是非人苦，你所感应邪神，不是真神。
啊，那你。

你听他们的，亏就吃大了。啊，慈禧是亡国之君呢，他死了，清朝就完了。所以要顺，除今天的社会，更要顺。为什么？一般人没有接受过伦理教育，没有接受过道德教育，也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伦理道德完全相违背，你跟他生活在一起怎么办？只有随顺他，随顺他做出好榜样，感化他，帮助他回头，这是好方法。他迷惑，我们不迷惑；他造业，我们积功德了，积功累德，要有耐心。啊，我们在澳洲，住在图文巴这个小镇，团结宗教，用了13年的时间。啊，所有宗教啊，都感恩了。没有13年的随顺，顺人做不到啊。这个小城，佛教只有我们一家，没有第二家。我们完全用真诚心对待他，啊，对他恭敬、赞叹、啊，关怀、照顾，啊，无条件的、主动的帮助他们，啊，13年。他们相信，终于相信我们是好人，是善人，那乐意给我们往来，主动跟我们往来，不容易。一切法得成于人，很有道理，这一句话。啊，我们住在人家的土地上，不能随顺他，那个日子不好过。啊，完全融入这个社会，变成一家人。第三呢，叫无生人。无生人者，为了达诸法，本来无生，亦无有灭。这三句话，意思就深了。了是明了，达是通达。诸法是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这一切法是本来无生，亦无有灭，你相信吗？没人相信。为什么？我们天天看到的生老病死，这叫有生有灭。
啊，动物有生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本来无生，有无有灭，没有人相信的，就佛说这个话了。前面有20年的教化，慢慢大家承认了。啊，现在这一句话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他们现在的证明还没有彻底承认啊，现在只承认物质现象本来无生也无有灭，这个才承认物质现象。那精神现象呢，现在正在研究啊，可以说很热门，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东西啊，起心动念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啊，在研究这个，这是精神啊，物质搞清楚了，物质确确实实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佛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啊，最小的物质，就是物质的基本单位。在佛教的名词，叫极微色。啊，微是微细。微小，极其微小的啊，色就是物质现象，用这个字所代表啊，代表所有的物质，这物质最小的。那么一万物呢，都是这个最小物质组成的啊，所以佛教这个物质叫尘，微尘。啊，微尘里的最小的叫极微色，啊，也叫灵虚尘。这个尘，这个小的物质现象就不能再分了，再分没了。啊，所以叫灵虚，虚是虚空，它跟虚空做隔壁，做邻居，它的隔壁就是虚空。啊，那么科学家最近这个20年发现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微中子再把它打破就没有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看到什么？看到是念头啊，极其微细的念头这种现象，这才明了物质从哪里，物质从念头生的。那精神现象产生物质现象，物质是假的啊，能生的念头是真的啊，能生的念头佛法讲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到最后什么是真的？自信是真的。科学家能不能见性？不能。为什么？见性要用禅定，科学仪这些仪器再精密见不了性啊，他能够了解

再进一步了解，念头也是假的，也是有生有灭啊，人念头不是真的啊。还有个自然现象，宇宙这三个奥秘啊，佛说，科学家用思考，就用第六意识可以达到，能够看见，能够搞清楚搞明白，他见不了心啊。见性要用禅定，他不是用禅定啊。佛法什么人能见到？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八地以上不要用仪器，他那个清净的定功让他眼睛看到这个东西啊。相扑佛陀无眼圆明啊，有肉眼，有天眼，有法眼，有慧眼，有佛眼。能见到宇宙的真相啊，真相是真妄合合啊，真不爱妄，妄也不爱真，不爱是啊。换句话是，妄随顺真，真也随顺妄。啊，都是顺人所说的。

了达，明了通达，两边不着了，都放下了，虚妄的放下了，真的不求。为什么？真如自性，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那是什么？净土宗教的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没有它，一切万法不能存在，万法是它变现的啊，它变现的万法不能说有，万法的缘断掉了就不见了，不见了不能说无，因为它不是生灭法，它能够隐现，遇到缘它现，不遇到缘它不现，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我们电视的屏幕就是常寂光啊，屏幕打开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啊，能生万法是频道，只要频道按下去之后，色相就现前，就能生万法啊，频道一关的时候，这万法没有了，又是一片常寂光啊，所以按下频道不能说它是生，不能说它是有啊，再按频道不得，不能说无，有无都不能说啊，没有有无，没有生命。用现在我们电视屏幕来做比喻，慢慢的我们会有一个概念啊，知道佛说法的巧妙啊，在2000多年之前没有科技，佛居然说得出来，跟今天科技上操作让我们感觉到对于佛所说的

不但是高等，用佛经的术语来说，究竟科学，究竟哲学，究竟就是圆满的，没有丝毫欠缺。那无生人呢、啊，也叫无生法人。第四个如幻啊，如幻人者，为了达诸法，明了通达，万事万物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好像是变化。现在我们按电视按钮按下去，画面出来了，幻化。啊，那这个宇宙的按钮是什么呢？就是起心动念。我们只要念头一动，马上现象就出来了，整个宇宙就出来了。这个佛经讲到了，一念不绝，那就是按钮了。这一念不绝，啊，自信本觉，啊，本觉为什么会不绝？这个里头没有理由。楞严经上有一个比喻，眼若大度，迷头认眼，就是来形容为什么会有一念不绝，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啊，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也给我们一个概念，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它现象，现象假，只要你不执着相，没事。啊，你执着这个相呢，你就迷了。啊，譬如我们看电视，我们知道这个电视啊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相是假相。没有放在心上，没事。你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你就造业了。啊，业有两种，一个所谓善业，你喜欢它，你接受它。啊，这个业是善业。另外，你讨厌它，你看到就生气。啊，那就是恶业，恶业感三恶道，善业感三善道，叫六道轮回。六道轮从来的，从我们执着念头，以为是真有，从这来的。啊，完全通达明了了，所有现象，善的、恶的、好的、坏的，啊，通通都不执着，都不在意。不要把它放在意识里头，啊，就是讲第六意识、第七识、第八识的种子，没有，啊，这就是定功，啊，这一种人就是如幻人，你知道这是假的，你绝对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你的心清净平等就不迷呀。啊，那么菩萨呢？菩萨的心清净、平等、不绝。啊，见思烦恼断了，清净心现前。

尘沙烦恼断了，平等心现前。无明烦恼断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佛陀教育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这一切法假的，一切法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啊，它有因，像种树啊，桃树，因是桃核啊，种下去之后它长成桃树，长大之后它又会结桃啊，那么这个桃核是因，它要土壤，它要肥料，它要阳光，它要空气，它还要水分，还要肥料，我们通通给它供给它，它长得很好，长得很快啊，果实就结得好啊。那么这些呢，这些都是缘啊，因要缘和合，它就能生，它才能成长成树。如果它缺少了，你把它放在水泥地上，它不会生根，它枯死了啊！你把它种在地上，你不给它这儿浇水啊，它也长不大，它也没办法结果实。所以它所需要长成条件你都给它，通通具足，这才能长得好啊，这才能生。那缘没有了，它就灭了啊。所以一切万法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不和合它就灭了。万事万物核心点我们找到了，是什么？火啊，火气生财啊，家和万事兴啊，那不和就坏了。那为什么要和？因为因缘和合它就生。缺少因或者缺少缘，它就不生。不和合就是缺少，和合就是圆满。啊，所以佛教导我们，佛弟子学佛的人要和，修六合敬，把六合敬摆在第一条啊。我们敬宗同学修戒定慧三修，我们的戒定慧戒只有五个科目，简单的，希望大家容易遵守。这五个第一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不管修哪一个门都要遵守啊！佛在观经上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言，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修行成佛的都是用这个基础，那这是非学不可。第一条

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做人的根本呐、啊！要孝顺父母，要尊重师长。父母给我们生命，师长给我们慧命，我们才能做个人呐、啊！我们把这两句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讲什么？就讲这两种事情。弟子规明白了，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把它做到。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啊，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尽啊。我把这三样东西称之为儒释道的三个根啊。没有这三个根，一切善法都不生。不可以不知道，学佛从哪学？学从这学起啊。佛教我们这是人天法，你能把这四句做到了，不是人生，来生呢还是人生，修得好的呢升天去了，到天道去了，三善道啊。如果这一条不修，是三恶道啊。人天都没有分，怎么能成阿罗汉成菩萨？哪有这个道理啊？有这个基础，从这个再向上提升，就是小乘啊。小乘的基础是什么呢？三规五戒，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小乘啊。小乘修得不错了，再向上提升大乘啊。大乘是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因果谁都知道，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特别讲的这句。那菩提心就是发愿求生净土的心。欧耶大师说得好，信愿之名，求生净土，身心切愿往生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为什么？你生到极乐世界为干什么？做佛去的。做佛干什么？度众生去的。这个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特别是净土宗啊，有这个持戒的功夫了啊。下面要做的就是和啊，你看这是理，这是发心，落实呢就是和，六和敬啊，是我们做人的原则了。
我们要

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绝对没有对立。啊，对立就错了。对立是什么？边界。啊，边界没有放下，你学佛出国你都没有证得。啊，证得小乘出国，大乘初信为菩萨，必须要把五种见惑断掉。啊，这五种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为什么？这个身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幻象，这个不是我。佛法对于我有个标准，对，有个定义。我有主宰的意思，那么我们身能不能做主？不能做主。饿了他要吃饭的，如果要做主，我就不饿，我也不要吃饭，这多好啊。啊，我要不生不死，这多好啊！他要生死，他有生灭，所以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啊，什么是真的？我呢，灵性生活，啊，不是灵魂。灵魂跟身一样，它也是迷惑颠倒。啊，灵性不迷惑。啊，灵性生活，六祖慧能大师证得了，啊，证得了他就成佛了。啊，灵性是个什么样子？就是真我。真我是个样子，第一个清净，本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啊，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换一句话说，本自具足，你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啊，极乐世界是本自具足，完全表现在外面。啊，第四句话是本无动摇，从来没动过的，没有摇晃过的真相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真正是一切万法的本体，能生万法，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他生。啊，既然有生，当然有灭。所以，物质现象有生灭，精神现象有生灭，自然现象也有生灭，自性不生不灭。啊，自性生万法，不能说万法有；没有缘，不生万法，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万法既然是一个自性生的，要不要活？当然要活。好像我们这一个身体，外表有皮肤，有头发，有汗毛，有毛发，里面有五脏六腑，构成一个身。啊，这个身我们现在叫它做自己。啊，我们要不要爱护？统统要爱护。啊，我们总不能说是我是喜欢眼睛，我眼睛第一，耳朵聋了，就残缺。啊，样样都第一。

眼睛第一，见第一，耳朵第一，闻第一，啊，六根都是第一。我们就推动整个宇宙都是第一，没有第二。啊，我们要把它用在现前，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第一，每个族群都第一，每个文化都第一，每个宗教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个个都是第一，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这个世界多美好！这个世界不就是极乐世界吗？要怎样才能人觉悟了才知道啊？啊，真正肯定了，我们是一个共同生命体。啊，共同生命体就真心了，就长期广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啊，所有的画面都要依靠屏幕，屏幕能现啊，色相是所现啊，所现是假的，刹那变化啊，能现的是真的，它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那个是自己，真正自己。凡是有变化的，都是暂时的，啊，都不是真的，啊，有这样的概念，能够常常保持这样的概念，就能恒顺众生，就对于一切万法不再执着了，有好很好，没有好。也很好啊，别人赞叹我好，别人回报我也好，没有一样不好啊，赞叹我感谢你称赞，回报我感谢你替我消业障啊，都用真心的感谢，怎么会不好呢啊，我说我这一现在没造业，过去生造业，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不知造多少业障啊，啊，业障怎么消啊？所有一切不如意的你能够随顺就消了啊，你不能随顺就又造了啊，不可以再造，明白了觉悟了永远不再造了啊，天天消业障，心情快乐啊，舒畅啊，法喜充满了 啊这就是个人幸福美满的人生啊。方东梅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就选择这条路，张家大师劝我，我就选择这条路。我再去见方老师，方老师看见我剃了头，穿着出家衣服，你真干了。我说是啊，啊，老师叫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老师接着说，对了，你完全走对路了。命运转过来了，以前年轻是算命了，通通不灵了，啊，全转过来了，啊，这才晓得，心能空无，心转过来了，环境全都转了，啊，这个道理，今天量子力学家承认。他们提出来，一心空无。好，
要以心来控物，大家都培养一个好的心啊，慈悲的心，爱心，这个地球上没有灾难，社会不会动乱啊，肯定是太平盛世。像西方宗教说的天堂，像佛教讲的极乐世界，地球能不能变成极乐？能啊，怎么会不能呢？住在地球上的人，大家通通都学无量寿经，把无量寿经都落实，地球就是极乐世界，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要真的知道一切法缘生缘灭，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般若经说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全出来了，啊，不会把它据为己有。啊，完全用清净、平等、觉来处理这一切事物，这个人就是佛菩萨。下面第五，如焰，焰是火焰。那火焰，我们佛门里面常常点蜡烛，蜡烛是最明显的，你能看到的。啊，为了知一切境界，陷入阳焰。啊，这个焰呢，经上所指的确实就是阳焰。阳焰在南方很少看到，北方有，南方在冬天有可能看到。啊，是地上的水蒸气，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气上来了，远看它有波浪，好像是水。啊，近里看的时候没有。啊，阳是太阳。啊，这从阳焰生产生，是这种地气。啊，出生不知道。啊，野生的动物，野马、羊。啊，他口渴了，他看到阳焰以为是水。啊，走到那里还在前面，再走到前面还在前面。啊，永远找不到。啊，把阳焰当作水，不知道是假的。啊，人知道啊。是浮尘为日光所照时呈现的一种远望似水如雾的自然景象。那我们住在澳洲的时候常常看到，啊，澳洲地大人稀，几乎离开城市都是旷野，啊，这种现象常常会发生，知道它是假的，所以不执着。啊，不执着就对了。啊，一切法都不要执着，执着就错了，全是假的。啊，跟阳焰一样。啊，幻化。
啊，因缘和合而生。第六呢，如梦人，梦，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都有做梦的经验。如梦人者，为了诸妄心，借入梦境，无有真实，地神认可而不知者也。中心最重要的就是幕后一句话。你对于眼前一切现象明白了，这是一场梦，何必要认真呢？认真错了，梦过去了，永远不会回来。我们要把看人生一场梦，用这种心态来处理事物，待人接物，慈悲心就生出来了。难得了。梦时间不长啊，人生确实一场梦啊。100年真的，一弹指就过去了。什么时候能体会到？年岁大了，80、90体会到了，年轻的时候体会不到。这个境界，30岁以前的人体会不到，80岁以上的人，你跟他说，他点头，他承认的，一生一场梦啊！没有一样是真的，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你能够得到的。你什么都得不到既然什么都不 得不到了，为什么不修心养性？决定不跟一切众生作对也。我们一般讲对立了，不跟一切人对立，不跟万物对立，不跟一切事对立，不跟一切众生对立，要深深去观察，去思维，一体，一体是真的。我们同在一个梦中，那个时候就好像电视按的这个频道，我们同在这一个画面上，这个画面刹那就换掉了，不是真的。一天一天过去了，过去的再找不回来了。一天你有概念的，一个小时有没有概念？一分一秒有没有概念？每一秒钟过去了还能回来吗？不能回来了。这一秒你能得什么？什么也没得到。不能掌控啊，不能占有。要把掌控占有这个念头打掉那是个妄想那个妄想造孽

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那么美梦长远的梦在哪里？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长寿，极乐世界没有改变，就是他没有生灭。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不是像小孩出生慢慢长大，不是的。啊，到那个地方的身相就跟阿弥陀佛一样，照阿弥陀佛那个模子打造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可以到极乐世界去看看。啊，顺便在极乐世界就证得圆满的佛果，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何必在这里做梦想？啊，第七个，如祥人。啊，如祥人者，为世间一切言语、音声，皆由因缘和合而成，犹如故乡，无有真实，地神认可而不知足。想影响如同人间的交响乐啊，许许多多的乐器在一起，同奏出这一个曲谱啊，这音乐入耳，大家喜欢听的。啊，言语音声也是音响，也是这个言语的音声，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少了音不能成就，少了缘也不能成就，必须因缘和合。它是生灭法，它不是真实的。啊，别人赞叹我们，语言音声不是真实的。换一句话说，别人回望我的音声也不是真实的。啊，他回报。你要是用弥勒菩萨所讲的这个频率，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啊，生灭2240兆，完全不存在呀。为什么为这些假象而动心？啊，赞叹你，你就欢喜；回报你，你就生气。这就是完全受外界的干扰，自己做不了主啊。自己能做主啊，要晓得一切法空。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

为什么是假的？不是真的。真如自性，这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的体是一片光明啊，光明遍照，佛法叫它做无量光、无量寿，它没有生灭，叫无量寿。它普照十方，从来没有间断过，无量光。光跟寿是一桩事情啊，光就是寿，寿就是光啊，光也代表智慧，圆满的智慧，智慧代表如如不动啊，它要是会动，智慧就没有了。学佛学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门多啊，方法多，门道多，修的呢就一个，就是定慧啊，通通都是修定修慧啊，啊，修定，定就开慧，慧是自性本有的，定也是自性本有的。你看能大师说，本无动摇是定，啊，本自具足是智慧，能生万法，万法是假象，千变万化，确实就像电视上的屏幕一样。啊，你要是会看电视，看电视是不是修行？是。能不能成佛？能。能不能得定？能。能得三昧？只要你看的那些东西通通不执着，你就是在修行，你就在那里修禅定，不受他的干扰，不受他的动摇，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韩馆长家里，他们家有电视啊，我在他的电视上用玻璃纸透明的，就写《金刚经》两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贴在电视屏幕上，叫你一面看，看到这两句话啊，练功。不要受他影响啊，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有这个法门啊，没有把它除外啊，任何一法了都能帮助你成就无上道，只要你在里头练，它假的不是真的，别放在心上，不受他感染啊，不受他动摇，就成功了啊。问题就是会呀，不会啊，会没有一样不成无上道啊，不会呀，就是拜佛诵经都不行啊。有啊，你看大家在一起念佛，有个人敲引磬，引磬敲错了，
他就生烦恼。在佛堂修行就生烦恼。啊，大家在一起唱赞，有人声音很高，有人声音很低，遇到这个情形也生烦恼。啊，他不能够随顺，啊，通通不生烦恼。大致上能过得去些，不必斤斤计较啊。啊，或者是功课完毕再说，何必在正在做功课的时候还生烦恼，夹杂烦恼在里头，啊，那就全错了。啊，下面第八个，如隐忍，如隐忍者，为了达色身，由五蕴集聚而成，本无实体，地神认可而不执着。哦，这很重要。啊，这十种人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一念之中，一念具足十人，十人总在一念。啊，我们要有这样的关照，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影响啊，它不是真的。啊，我们这个身体，五蕴，佛讲的好，啊，蕴是运气，聚集在一起，五种。第一个是色，色是物质。物质现象，啊，另外四种是精神现象，就心理现象、感受、受蕴、妄想、起心动念、妄想、行运、行事，它相续不断，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它不会断。后面这个世运是种子，阿赖耶里面的习气，这个东西不好断了。这个识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不是物质现象，啊，里面含藏的东西太多了，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都在里头。啊，一定要知道它没有实体。色是心变现出来的，心是无明变出来的，一念不觉变出来的。啊，一念不觉没有原因。啊，眼若大多，迷途人眼。这个故事跟我们在抗战期间跟日本人打仗，学生要受军训的，小学五年级以上都要受军训。啊，来应付灾难。军训里面最平常的紧急集合，那教官一吹口哨，三分钟你就得从床上爬起来，服装整齐，把队伍排好，三分钟。哎，就常常遇到这个现象啊，这个人服装很整齐了，慌慌张张到处问人，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啊？人家说，你帽子不是在头上吗？他一摸，果然在头上。

这就叫弥陀人也。有没有原因？没有原因的。啊，要是原因，我们怎么说？紧张过度。啊，我们可以说这个紧张过度。啊，突发的。这个一念不觉也是突发的。啊，只要下面觉了就没事。一念不觉，念念都不觉，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我们今天就在这个状况之下。念念不觉。每一念都是迷。啊，幸亏好啊，我们遇到佛法。啊，虽然在迷呀，到底怎么个迷的，我们搞清楚了。啊，有没有办法走出这个迷关呢？有办法，只要你肯干。啊，那净土宗是最好的方法，用一句佛号。你常常念这一句佛号，别的全放下。念这一句佛号还掺杂东西在里头，那不行，那收不到效果。必须要把杂念统统放下。啊，单单这一句佛号念成功了，得念佛三昧。啊，用念佛的方法得定，回归到自心本定。这个时候，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不生妄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身心清净。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老师叫我看破放下。什么是看破？明了事实真相是看破。看破你肯放下，没有看破，以为是真的，舍不得放下，不肯放下。啊，不肯放下，就是你没有真正看破。真正看破，我无量劫来吃这么大的亏，上这么大的当，无量劫搞死六道生死轮回，这一下看破了，还能再干吗？不干了啊！整个身体都是假的，无蕴皆空。什么是真的？觉是真的，觉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觉了之后呢，你得大自在啊。你跟佛菩萨一样，能现大神通啊，像阿弥陀佛，能分无量无边身，我们做不到啊。他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那些念佛众生功夫成熟了，要到极乐世界来，阿弥陀佛去接引他，去欢迎他，现无量无边身。啊，每一个往生的人，佛都要去接引，佛不接引，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啊，那么每一个往生的人

佛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本事，也能够分无量无边身。我们分身去干什么？不是戒烟众生，戒烟众生是阿弥陀佛的事情。我们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去拜佛去啊，拜佛干什么？修福修慧啊，去供养佛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佛慧双修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好老师找不到，到极乐世界有这个本事，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是我的老师，一个都不漏，这多难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学佛64年，前面30年我对于这个话有怀疑，后面30年我相信，我不怀疑啊，我把一切经教都放下了，专讲这部无量寿经，专念这一句佛号。为什么？我求往生，我不贪图这个世界，你们爱这个世界，要争这个世界，我想离开，我跟你们没有冲突。啊，那是什么？我知道极乐世界的好处，你还不知道，你还贪念这个世界。啊，在这个世界财色名利你还放不下，啊，你在这个世界还很长很长的日子慢慢去过法，啊，我们很快就要走了，怎么会给你做对应？啊，只会成就你，不会障碍你。啊，成就你，你要名闻利养都给你成就你，啊，你要财色名食睡五欲也给你，我们都不要了。明了很难，放下不难啊，这是早年老师告诉我，你要自己知道，你是不是搞清楚了，就问自己有没有放下，没放下没清楚啊。啊，真正搞清楚了，谁干这个傻事，谁愿意在这里受罪啊，佛菩萨来现身说法度众生，他在这个世间，世间跟我们一样，海贤老和尚112年辛辛苦苦啊，看虚云老和尚他遭的那个难，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他为什么？带众生苦，做给众生看的，他有没有感受？好像是有感受，告诉你，实际呢？实际他没有。为什么他没有？他全放下了，他把这个身放下了，他没有这个身，

你怎么造他这个身呢？他们也痛苦。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你头痛，因为你有头啊，你没有头，头就不痛了。那身体不舒服，

啊，像这些老和尚，我们都觉得那是再来人，现身说法。他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受不了，他若无其事。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他做这个样子给我看，我们跟他对比对比，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要补啊？欠缺什么？没放下的，赶快放下。啊，如画，啊，如花认真，为世间诸法，无而或有，有而还无，体非真实，地神认可而不执着。你看，这十种人的目的，就是后头一句不执着，这是修行第一关啊！不要执着，为什么不要执着？因为它是假的，了不可得啊！弥勒菩萨说的真好，所有一些物质现象，包括我们身体，这个现象的寿命多长？说单一的这一个画面，这一个画面寿命多长？啊，我们演电影，这个老式的电影，我这里还有这个电影片。这是电影中放映的电影片啊，他在荧幕上寿命多长？诸位知道吗？现在这个老电影好像没有了，现在是数码了，不用胶卷，这个胶卷是动画。一秒钟24张，把我们就欺骗到了，我们有的好像活的，真在那动了。一秒钟24张，也就是它的寿命是24分之1秒，就把我们骗了。啊，那现在数码比这个速度快。啊，达到电视了。电视的频率多高？1秒钟100张。啊，1/1秒。这是现在电视。啊，那你再看下面它的第2张、第3张呢？它不是那一张，一张的寿命占的时间。就是这么长，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啊。所以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频率有多高，我们先前的环境，1秒钟2240兆，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啊，1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张的画面了，一张都留不住啊，全是假的。这是如画，画是变化。

所看到的现象，相似相虚相啊，前面这一章跟后面这一章不一样啊，看到好像是一样，实际上不一样。我看这个局面，这小角落是一样，我看整个香港就不一样，看整个中国就更不一样。那你看整个地球，看整个宇宙，你就晓得不是大同小异，小同大异，每一个画面都不一样，而每一个画面它的频率的时间啊，是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佛给我们说出事实真相，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啊，物质现象，所有物质现象确实是从念头生的，而且这个念头是非常快，高频率下面产生的幻象，我们误会以为是物质，根本不存在啊！啊，所以佛法讲的“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这才是真相。啊，这十种人从十个方面去看。看一桩事，看一个人，看一棵树，啊，看一个微尘，你完全通达明了，它不存在。我们心里想的存在，早就过去了。我们前一年跟后一年差距多少兆啊，所以一定晓得有即还无，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有无画了等号，平等啊，佛法讲不生不灭，就这个道理，你不能说的生，你不能说的灭啊，生灭是一体，有无不二啊，句句幕后都是把他的目的在不能执着啊，不执着于。最后一个如空人，如空人者为了达啊，看破就是了达，真正明了，真正通达，没有疑惑叫看破啊，不执着就是放下，世间出世间种种诸法全在里头啊，佛法也不例外啊，啊，世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啊，悉如虚空，无有色相啊，我们读了科学报告，我们明白了啊，他们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就是把一个小的物质不断地把它分割。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

以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那么最近这几年，这些年来，科学仪器不断进步，啊，居然能把原子也打破。打破之后，看到原子的组成，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不，并不单纯。啊，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再把原子核打破，中子打破，与电子打破，啊，这些发现更多称之为基本粒子，啊，有60多种之多，这个还不是最小的，还可以把它打破。打破之后叫夸克，夸克再打破，发现微中子，这最小的微中子再打破没有了，物质现象就不见了。啊，这把物质现象照出，不见得看到什么，看到念头波动，这恍然大悟。原来物质是从念头波动所产生的，这个谜解穿了。啊，五蕴色蕴解穿了，下面受想行识心理现象。啊，物质是从受想行识里面变现出来的。啊，现在科学家找这个第二个问题，找答案。念头从哪来？念头是怎么回事情？从哪来？啊，这个谜底还没揭穿，研究人特多，注意力都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我们相信一二十年之后会揭穿，啊，到那个时候唯物跟唯心就不再争了，不再打架了，心物是一体，啊，一体的两面，啊，那么以心控物，科学要肯定这一点，大家都能接受，人会过得很幸福。啊，为什么？头一个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用什么保健？用念头，不要用药物啊，用念头啊，用阴念头影响身体啊。好的念头就有好的身体，啊，不善的念头身体就坏了，啊，心可以控制，啊，那么这个真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这个世界上医生这个行业就没有了，啊，各个人用心会调身吧，会治病吧。啊，所以医药不需要了，啊，是好事情，啊，而且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今天知道，最好的念头是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寿命，无量的健康长寿。你要相信啊！啊，你不相信没法子啊。你要相信啊，纵然我们还半信半疑，你真相信它能帮助你，完全相信，药物治疗全部不要了。需不需要运动？不需要。佛盘腿面坐了你，坐1000年腿也不会坐坏。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腿，所以他就不生病。

啊，腿就不出毛病。啊，因为他没有身，身就不出毛病。啊，相有，性无啊，这就是原理呀、啊，道理呀、啊。道理不懂，你怀疑；懂道理，不怀疑。啊，还做不到，做不到是了解还不够透彻，再提升一步，你就明了透彻了。你就肯干了啊！所以种种法犹如虚空，没有色相，没有物质现象啊！地神，地是真正，真正审查，搞清楚，搞明白，承认它，不执着，放下。佛法，方老师说，人生最高的享受绝对不是假的。你还没有尝到这味道，是你了解的不够啊，没有看破放下，你还没做到啊，还要下功夫啊，下功夫是人可以帮你很大的忙啊，这信愿持名这一句话可以保证你其如佛境界啊，也就是方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可以得到啊，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

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59页，659页，倒数第三行，从第三个字看起，其初三人全同本性。我们前一节课学习了《华严经》上讲的世人，很重要。佛在《金刚经》上说，世出世间一切法，要想成就，都得成于人，能忍最后有成就，不忍呢多半都失败了。所以佛教弟子修学法门，法门无量无边，每一个法门都要忍，净宗也不例外。这个舍种人好啊，我们用了两个小时学习，今天接着看。说其初三人，就是十人里面前三人，应祥人、顺人、无生法人，跟我们这部经上面所说的完全相同。又是人品曰，这还是华严经是人品曰的说，若闻真实法，不惊不怖不畏，信解受持，爱要顺如，休息安住，是为第一随顺因身人。华严经舍人品里头，前面我们学过，现在跟此地所说的合起来看，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佛给我们说的真实法，可是众生怎么样？众生听了害怕，听了之后不敢学习。世间法都认为有生有灭，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

矿物有沉住坏空，这是自然现象。那佛告诉我们，这全是假的。真的呢，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我们就听不懂了，跟我们所理解的怎么完全相反呢？啊，佛说的是真话。啊，现在科学很发达，科学家了，他们证明了。啊，比如说《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科学家在最近20多年发现了物质，物质究竟是什么？这个秘密揭穿了，物质现象是假的。啊，好像是德国普朗克博士，他是量子物理学家。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根据他研究的结果，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个幻象，让我们产生错觉，啊，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听了佛经上这样说法，现在又听科学家这个说法，让我们感到迷惑了。物质明明在我们面前，那见是我们的身体，啊，再远一点是我们居住环境，这怎么不是物质呢？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物质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些话我们听了，真的会惊会怖啊！啊，佛怎么说出这些话来？不近人情呢？大家都这么说的，你为什么不承认？大家都迷在虚幻里头，佛呢？佛看到真相，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真实相，真实相不存在，没有。啊，相有没有呢？说相有，体空，这个好懂。相有，相是空的，这个不好懂。那为什么说它空的？那就这现在就在讲了。这个物质现象，它寿命多长？一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100个千，10万。换一句话是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算出来了，320兆。这一弹指，这么短的时间，1秒钟能弹几次？

一秒钟，身体健康，年轻小伙子，有力气，可以弹七次，撑起。那一秒钟，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那就是2240兆。做秒做单位是啊，2240兆分之1秒，这一个画面存在的时间就这么长。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它有呢？它前面灭了，后面一个画面又生了，一个接着一个。啊，速度多快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啊，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已经走过去多少个了画面了。2240兆，我们算一张一张的算吧，啊，2240兆张的这个画面。我们今天看电视，啊，电视一秒钟多少个画面在那里波动？100个。我们看不出它的破绽了。那现实的环境是2240兆，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佛知道。那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真心，都用妄心。妄心看到假象，真心看到真相。真心就是我们经题上所说的清净，没有染污。啊，我们一般人的心染污了，你看有贪嗔痴慢就是染污，有名闻利养，有五欲六尘是被外面环境染污了，贪嗔痴慢是自己内心的染污，内外全染污了，所以只看到幻象，把幻象当真。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六道轮回是假象啊，设法界也是假象啊，不是真的啊，我们把它当真啊。六道轮回设法界从哪来的？是我们念头变现的，我们的善念善行就变现三善道啊，天道、人道、修罗道，这三善道。如果念头不善啊，贪嗔痴慢疑啊，功高我慢，这样的念头，这样的行为变现出是三恶道。贪婪、魔鬼道啊，当然原因很多，主要这个原因啊，鬼道主要的是贪啊，这个贪并不是专指贪财、贪名、贪色、贪财、贪虚荣，这都包括的。甚至学佛者，我世间法不贪，他贪佛法，那还是贪呢？啊，学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多三恶道，不过他贪的是佛法，他在恶道里头，他受的苦少。

如果他贪的，是虚妄的，是邪的，不是正的，那他受的苦就多了。贪是恶鬼道啊，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这是讲许多许多因素里头第一个因素。那么天道第一个因素是上品是善。人道第一个因素是五戒。是五伦五常。这个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的五伦五常跟佛的十善五戒内容完全相同。事出世间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就是善恶的念头啊。善恶的言语啊，善恶的行为啊，从这儿生的。那天堂也是人造的，是从你善念生的。三恶道是恶念生的，就这么回事情。佛给我们讲真话。真话就是说穿了，我们今天看的物质现象，就像看电视一样。电视的频率太高了，我们这个应该中年，小时候还看过电影，那个电影是怎么回事情？是动画，现在讲动画，这是一卷电影的底片。这就是动画，一张一张连续起来，它在放映机里面速度多快，一秒钟24张，24分之1秒，这个频率就把我们两个眼睛骗了，我们以为是真的，看得很起劲，不知道它是动画了，一秒钟。24张从前老的电视黑白的是1秒钟50张，现在数码彩色的1秒钟100张，我们讲里头的一张你就知道是假的了，不要说电视了，我们就拿这个动画，这个影片，把它放在这个放映机里头。这些东西，我年轻的时候都玩过。我们把24张、23张都涂黑了，只留一张，在放映机里面，放映机打开，让它投射到荧幕上，看到这个画面什么？看到了，看到什么？有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光里的什么东西完全没有看到。就是看到光一闪就过去了。要看到里面的形象呢，大概要把速度调整到1/2秒或者1/3秒。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好
好像有树，啊，好像有人，啊，人面目都看不到，都看不清楚，好像有这个影子，啊，二分之一一秒啊，哎，看到了，哎，看得比较清楚，我们有个概念了。三分之一秒以上的这个概念没有了啊，所以你看看二十四分之一秒只看到一道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这个现象我们能够理解啊，我们现前在生活当中看的现象，不但是世间法，除世间法也不例外。全都是2240兆分之一秒，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

所以佛把这个现象形容为《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六道有生有灭，十法界有生有灭。啊，十法界里最高的是佛法界。叫有为法了，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才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怎么能得到？不但得不到，身体都得不到啊！身体也是在这个频率所产生的幻想，啊，那么这个现象被量子力学家发现，最近20多年，啊，那么知道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念头上产生的，啊，这是科学家讲微中子，这是物质现象最小的，没有比这更小的。打破之后，物质就不见了，没有了。看到什么？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告诉我们，频率太高了，很快。啊，没有说出数字。弥勒菩萨说出数字，啊，告诉我们高到什么程度？一秒钟，这个生灭次数是2240兆，一秒钟。啊，念头呢？念头也是的，也是在这么高频率之下所产生的。那现在科学家第一个物质现象搞清楚了，现在就搞第二个，念头是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科学家会发现念头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它也至少也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啊。就佛说凡所有相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一样是真的，你把它当真错了啊！你不把它当真，它不碍事啊。讲到这些地方，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因为这个比喻大家都看过电视。我们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真如自性，它是万事万物的本体。啊，电视频道上的色相，那就是凡所有相。啊，他离不开屏幕，离开屏幕他现不出来，他没有。啊，但是他所现的相是假相、生灭相，屏幕是不生不灭。啊，就是我们屏幕还是生灭的。啊，我们把它比喻，因为它的生灭我们看不出来，我们看不它同一个相。啊，频道上的色、音声、色相，这个我们能感出来。它刹那刹那在变啊，宇宙的本体是自性，就是真性，真性没有相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它什么都不是，它能生现象啊，怎么生？

它要动摇了，它就会生。它不动，它不生，像水一样，水不动，很平静，像一面镜子一样。那风一吹，小风啊，是小浪啊，大风是起大浪。啊，没有风，它就不起浪。我们起心动念就是风。啊，真心就变样子了，就变成妄心了。啊，妄心就现象。啊，现象不执着没事，假的，那执着就自生烦恼，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佛在经上说这些，我们就不会感觉害怕了，而且我们能接受。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啊，一切现象，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没事。这个人就叫做佛陀。啊，佛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他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了，这就是佛。啊，凡夫呢，把这些幻象完全当作真的，喜欢的他要保持，保不住啊，他还要保持。啊，不喜欢的他排斥，都是错了啊！啊，这就是把它当真了，没有真的，真的是什么？能生能现的自信，真心叫真心，真的啊，真心是清净的，慧能大师开悟，悟什么？悟个真心，真心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那就是真心的样子。啊，第一句他说：“本自清净。”啊，真心从来没有染污过。啊，第二个，它不生不灭。啊，你看妄心有生有灭，念头啊，妄心是念头啊，念头有生有灭。啊，而且常常在转换，善念转成恶念，恶念转成善念。啊，不停地在那里转。啊，第三个现象，本自具足，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告诉你什么？你不要到外面去求，外面什么都没有，假的，不能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真的，真的是本自具足。第一个，他把本自具足的内容分作三大类。第一个智慧，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无所不明的智慧，自性本有的。第二大类是德能，啊，你的能力也是无量无边，你什么都能造。啊，第三个是相好，那就是所有一切的现象，全都是自性本来具足的。极乐世界美好，要知道是本自具足，不是外来。
啊，阿弥陀佛神通广大，能造极乐世界。这种德能，一切众生个个都有，没有哪个比哪个高，哪个比哪个低，没有，平等的。啊，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佛法叫我们求，从内不向外，向内求，就得到了。向外面得不到，外面得到是假的知识。向内呢，这是智慧，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知识不行，知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还有后遗症。科学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大概400年，演变到今天，我们都看见了。我们得到科学一点便利，但是它带给我们的麻烦。我们两个比较一下，得不偿失。啊，科学技术造成了核武、生化的武器，这个武器能够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让住在地球上的人呢没有安全感，这个很恐怖啊！安全感失掉了。换一句话说，住在地球上是苦啊，不是乐啊。那在以前，科学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没有这个核武，没有生化武器，啊，打仗是有限的，伤亡也是有限的。现在连核爆、连细菌都不能存在，真叫灭绝。啊，可不可能呢？非常有可能。啊，所以在20世纪末70年代，英国汤恩米博士，我们的看法，这个人是菩萨化身的，大慈大悲。他经历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啊，那么他最担心的第三次大战，对，第三次大战地球就毁灭了。如何防止这个战争不会发生？他晚年几乎天天都是这个念头。那他想出一个方法，我们相信他对于中国历史了解的透彻，大概在中国也找不到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个历史哲学家，专门搞文化史。啊，我相信他是从夏商周三代得来的启示，对，世界要有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啊，把世界统合成一体，这个战争就不会爆发了。谁来统一呢？他提出是中国人，
而且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确实传在中国，印度现在没有了。那么中国人用这两样东西来统合全世界，就像夏商周三代，夏商周三代的统一是文化统一啊，每一个国家它还是主权国啊，但是有两种是统一的，一种是书同文，文字统一，车同轨啊，造这个车辆的时候轨道是统一的啊，这一个是交通，一个是资讯啊，这是统一的啊。他们对中国文字非常赞叹啊，像瑞典高本汉博士他告诉人，汉字不能改，文言不能废，经书必须读。欧洲人呢，读中国书的，他给人说，如果真有来生，他来生要投胎到中国来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呢，哎，好像是有这个样子，要靠我们努力啊。如果世界朝这个方向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地球上将来会有千年盛世，这个盛世不是地区性的，不是一个地区一个，是全世界，全世界会有非常幸福美满的时代出现，人类的福报啊，啊，祖宗为我们创造了这些基础，我们只要在这上扎根，好好去经营，一定能开花结果啊！那就是像高本。

啊，小学通了之后，第一步重要的四书。啊，四书什么？是儒家的教学的根本。啊，根本的理论是中庸。中庸讲中和，中不偏不斜，啊，和是和睦，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讲诚，讲仁，讲爱，理论的方法是大学。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祖宗讲得好啊，我们要相信啊。啊，为什么？他在中国实现了3000年。跟中国这个地区出现太平盛世，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太平盛世，那就是通过实验的，这叫今天科学的精神，通过实验可以行人啊，只要我们肯努力的学习，能达到祖宗所做的效果。啊，我们对他要有信心。今天外国人的信心比我们要高很多倍呀。我们自己没信心，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随顺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幸福美满里头包括真实智慧、健康长寿啊，每一天发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快乐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没有不失意的。完全显出的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啊，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太平。啊，用文化了，不用武力，不用政治，啊，也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祖宗要信任，要恭敬，要感恩。要向他们学习啊，他们的心清净平等，觉而不迷啊，啊，我们今天瞧不起祖宗，认为他们落伍，他们没有科学技术，错了，他有，他懂，

不发展。为什么？如果早发展，可能这个地球已经毁灭了。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他懂得原子弹，他决定不会说出来。啊，为什么？这个东西说出来是利少必多。在日本投两颗原子弹，日本投降了，小利，后患无穷啊。那个时候不造原子弹，日本人已经国力已经不行了，很多人估计顶多他才能再有一年，非投降不可。啊，十多少人，连十五六岁小孩就要去抽去当兵，你说这个国家多凄惨啊！发动对中国战争，这样的收场，这是给世界凡是有侵略野心的做一个榜样啊！啊，现在用核武，那就是用铁，是以全世界为对象啊！发动战争不是局部的。太可怕了啊！所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核武战争没有胜负，是同归于尽。这一句话提示很重要啊！你活得不耐烦了，让全世界的人跟你同归于尽，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不是傻子，是狂妄。啊，他没有智慧，愚痴到极处，造这么重的业。啊，死了以后，无间地狱，永远不能脱身的，太可怕了。所以人这个字多重要啊！能忍，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能忍就要出事情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啊，要信戒受持，爱乐顺如休息安住啊，啊，这个安是平安的，安从哪里？从平等来啊。世界社会为什么动乱不平等？贫富差距太大啊！真正懂得政治，从政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贫富拉近了，人民就富了，人民就感恩了啊，才能安住在地球，是为第一随顺影响人。影响人里头有这么深的意思在里头啊。那么这个就是影响人也。又曰：此菩萨随顺其境，这就是学问了。什么是真路？什么是罪路？什么是永恒的路？
就是极尽这两个字。啊，极是指心，真心，真心一念不生的，啊，所以菩萨明心见性，大道圆满的时候，叫极灭人。妙觉如来，他真的啊，即在弥陀净土里面称为常寂光啊，常是不生不灭，啊，寂是一个念头不生，一念不生，光是智慧，是自信本具的智慧，普照全宇宙啊！啊，佛法里面讲的遍法界虚空界，常寂光普照啊！啊，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在常寂光里面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只要证得常寂光这些诸佛如来，他们统统知道，统统看到。常寂光是法身，常寂光没有现象，所谓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啊，由此可知它本质就是一片光明啊，这个光明我们见不到，我们身在其中而不知觉，没有办法觉知。为什么？我们的心是动的，极尽没有了，极没有了，是心动了。啊，尽没有了，尽没有是身动了。口动了，身口意三业全都动了，这就是六道凡夫啊。菩萨呢，菩萨他身心都不动，身口意三业他随顺即尽，即尽就是心得，就是真心，随顺真心，他不用妄心。妄心是起心动念，我们今天讲思考、思维。啊，思考、思维都是染污，真心上面的染污。啊，菩萨随顺了，菩萨应化在世间啊，他来干什么？两个原因啊，自己没有成佛，要在六道十法界里头去修随顺即尽啊，

不在这个里面，他没法子修啊。一定要境界现前，你眼看得很清楚，耳听得很清楚，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没有被外面境界干扰，这真修啊，这是菩萨啊！离开这个环境，找个深山，挖个洞，在里头打坐进修，那不是真的啊！他要离开深山，都市里逛一趟，心又动了。真修要立思练心，啊，离开五欲六尘，你到哪里去修啊？你没得修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人家怎么修成功的？啊，阿罗汉什么本事？六根在六尘境界里能够不执着，他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阿罗汉。我们就不如他，不但我们不如，二十八层天他也不如啊，所以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不执着就出轮回了，执着不行啊，执着错了。为什么？一切法一切现象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要执着它，你就亏可吃它了，所以不执着啊。学顺人，这叫修道啊。菩萨比阿罗汉高，菩萨不但不执着，还不分别，没有分别啊。阿罗汉不执着的清净心，菩萨不分别的平等心，比阿罗汉高啊。啊，最后不起心不动念，你不起心不动念的脾气都没有，那就圆满了，你成佛了。这个佛了不起，这个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它比等觉还高。通常一般讲成佛，初住菩萨就成佛了。为什么？初住无明断掉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他生在十宝庄严土，证得的是报身。啊，十宝土里面有四十一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四十一个阶级。这四十一个阶级，你要问他，他们全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怎么还有阶级？这个阶级怎么分的？习气，习气有浓淡不等啊，初证得的习气很浓，
是吧？

很重。啊，修了很久的时间了，习气很淡。很轻。啊，通通断干净了。才能成正觉，才是妙觉位啊，那就圆满了。妙觉位怎么样？完全融入常寂光了，发生，真的真正发生，不是知道，他跟发生融进发生，就是他到常寂光里面去了，再找不到他了。常寂光没有形象，也没有念头，啊，就变成常寂光。常寂光可是充满了智慧的能，能现一切现象，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啊，为什么现象呢？帮助那些还在迷惑颠倒。没觉悟的人帮助他们是随类现身啊，啊这些什么通通是自性里本有的，千万不要以为自性外面去找全错了，所以佛法叫我们回头到自性去找啊，那么现在有困难，我们眼睁睁看大乘在中国过去形成的八大宗派，啊，现在呢，我们搞净土，现在净土还有。除净土之外好像都没有了，显首宗没有了，显首是以华严为主修的啊，现在没听说人专攻华严专讲华严，没听说了，天台宗是法华，那法相宗是唯识，瑜伽师地论是他主要的奠基。啊，楞伽经在中国有三种翻译。过去禅宗用它做引信，啊，戒律大小乘戒律，现在只有台湾国清法师，啊，他学这个戒律讲戒律，还有这么一点痕迹在啊，其他宗派没有了啊，禅宗大魔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用楞伽引信，五祖以后用金刚经引信，啊，都没有了。啊，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那么密宗、藏密还在，啊，还像个样子。

一个老师都找到了，那我们真想学怎么办？真想学，有办法，没老师也有办法，只要遵守老师的修学理念跟方法就行。啊，现前还有例子在。祖宗教给我们什么方法？什么理念？理念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没老师不要紧，你学一部经，天天念它，别打妄想。啊，譬如我们修净土的无量寿经，没有老师，你就念无量寿经，要念多少遍呢？1000遍。啊，不要求解义，一定要知道，经典的文字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没有意思。他在运用的时候，无量意，真实智慧。啊，怎么讲？深讲、浅讲、长讲、短讲，啊，应各种不同的讲法，无量无边，太丰足了。跟世间法不一样啊。世间文字只有这个意思，只有这个想法。佛法的时候，一句话一个字，能给你讲100年也讲不完。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要开慧，佛法教学就是要开悟，把自信里面的智慧引发出来，这叫毕业了。这个毕业就是禅宗里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叫大开圆解，净土法门里面叫理一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相同啊，所以无私可以自通，遵循古人的办法可以自通，需要一步行。那么在我们的先前，我知道有三个人，刘素云居士，他读无量寿经到现在不止3000遍了，20年了，一天念10个小时，你就算着，其他的时间念阿弥陀佛，你说他有没有得一心不乱？我看到这个现象不必问，当然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与浅深不一样，有浅有深，人家20年了，佛法是法，你去向他请教，他都给你讲的头头是道。念经就是叫你念，不要求解义，啊，这个怎么讲法不求，啊，也不要听。念经说，念经是干什么？是修定，是修念佛三昧，用读经的方法修念佛三昧，要明白这个。啊，你还研究什么意思？

思已坏了，它没有意思。那为什么它的体是极尽的？极尽哪来的意思？啊，极尽到极处，极尽光通，那智慧开了。那个光是智慧，通了，是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的。啊，所以你多想想看，释迦牟尼佛，他给我们表现的是榜样啊，是模范的。啊，他19岁出家。放弃国王的继承权，放弃宫廷富贵的生活，他去当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个苦行僧的生活过一辈子。不是几天几个月，啊！佛陀入灭是在树林里头啊。我们今天讲森林啊，不是在房子里面。啊，那么他是知识分子，为我们表演的广学多闻。在那个时代，印度是宗教之国，是哲学之国。啊，古印度的哲学，在这个地球上，他们那个时代非常发达。他学了12年，经上有记载。12年怎么样？发现所学的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法子叫你脱离六道轮回，他就不学了，放弃了。啊，学了12年。放弃了，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啊，那一年他30岁，学佛之后，我们了解了，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30岁。放弃求学了，是放下所执障。到菩提树下入定，回归自信，开悟了，啊，大彻大悟，就开始教学。啊，教学是非常有体系的，它不是乱来。啊，等一下办学校，先办小学，讲阿含，啊，阿含是小乘，就是小学，12年。我们今天小学6年，佛陀的小学12年，根扎的厚啊，啊，12年之后提升，方等。8年，好比是中学，给进入大学做准备的。啊，中学跟小学联合起来，20年来，20年之后办大学，学生都提升了。大学讲般若智慧。啊，教了多久呢？22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
般若几乎占一半，这是他主要要说的，要教的。最后八年是研究所，帮助菩萨成佛，拿到佛陀教育最高的学位。同学们在此地要记住，佛教里面的佛陀、菩萨、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那跟神仙不没有关系，啊，学位的名称。佛陀好比现在大学的博士学位，菩萨好比硕士学位，阿罗汉是本科毕业学士的学位。这搞清楚啊，他是教育，他不迷信呐。啊，49年教学，没有听说佛陀哪一天放假，没听说，有教无类也。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只要跟他学，他就教给你。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他什么都通。他跟谁学的？没有老师。他怎么能教？他开悟了。自信里面智慧流出来，那是圆满的，不是从外得来的。我们对于这个事情要搞清楚，要有信心，我们才会有指望啊！否则的话，我们找不到老师，没指望了，很难相信啊。但是是事实，不是假的。啊，那我们再回头看看，在中国有一个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了，也是世出世间什么经典你问他，他都会讲给你听，他没学过啊，五祖跟他上课，那是晚上，就那么一次。啊，跟他讲《金刚经》，讲大意嘛，啊，不认识字，用不着经本嘛。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啊，他的毕业论文就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一听，行了，衣钵就给他了。啊，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别人不服啊，怎么办？躲藏起来。等到缘成熟之后再出来，他在猎人队帮助猎人烧饭伺候猎人15年了。15年之后，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他出来了，无师自通啊。啊，开悟就通。所以佛法的教学是教什么？是教你开悟啊！用读书的方法是对于喜欢读书的人，今天讲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读书是修定，不是叫你哎呀这怎么讲话那怎么讲，那定就完了啊，不许可你研究，你只要字没念错，
句子没念漏掉就行了。一千遍念下，哎，得小定，开小智慧。两千遍下去了，得大定。三千遍下去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一段记载，法达禅师啊，在没有遇到能大师之前，他天天念《法华经》，念了三千遍。《法华经》很长，分量很大，念一遍大概要一天，总要十几个小时啊，念一遍。那么三千遍就是十年，见六祖，啊，向六祖请教，六祖告诉他，《法华经》我没听过，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总共28品。他念到第二品，六祖听了，行了，不用再念了，我全知道了。跟他讲《法华经》，他开悟。他为什么能开悟？他有三千遍《法华经》那个定功啊，法华三昧啊，所以高人一点他就通了啊，他这一开悟，一经通，一切经全通了。我们看了不能白看了，他们做榜样给我们看的，我们如法炮制也行啊，没老师也行啊。哎，你先念三千遍，你看看，永明延寿大师他也是读《法华经》啊，传记里面记载他念《法华经》10000多遍，你就知道他定功多深啊，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他全得到了。啊，自信般若智慧流现出来了。你看他的著作《宗经录》，《宗经录》就是小藏经啊，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重点全掌握着，净土宗第6代祖师。

禅境，它表现的圆满了。不但是一，不是二，宗门教下了，全通了。啊，他那种修行，一天100多桩事情，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啊，所以这个都是所样子给我们看。啊，现在还有个样子，胡晓林居士，他住在北京，最近六年，他念一部《大乘起信论》，他告诉我，证明了古人这两句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啊，他没人教他《大乘起信论》，念了1000遍，一天也是念好几个小时。1000遍念下之后，他就开悟了，小悟。啊，第二个1000遍圆满的时候，大悟。看古今大乘起信论的注解，他知道哪个注的对，哪个注错了，有这个能力了。啊，现在的3000遍，他都满3000遍，他说第二个1000遍，感觉说比第一个1000遍看的义理看得深，看得广。啊，3000遍更深更广。这些给我们做榜样。如果我们能够跟其他宗教接触，你会发现孔子的智慧谁教他的？老子、庄子的智慧谁教他的？再往上去，尧舜禹汤，历史上成为大圣人，他们留下来的教诲谁教他的？无疑不是无师自通。那个自通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心清净，心里没杂念啊，掉到什么程度？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眼见色，在色相上磨练，耳闻声在音声上磨练。啊，吃饭不能白吃了。舌根在味尘上磨练。练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练这功夫。啊，完全回归到自然，回归到自性。这就是三昧呀，这就是真定啊！啊，这就能开智慧。啊，所以我们穿衣吃饭都错了，不会呀。吃饭是讲究味道啊，这个很喜欢吃，多吃几口；那个不喜欢吃的，就摆到旁边啊，衣服要选自己喜欢的款式颜色，这都是搞六道轮回的。修行人从睁开眼睛一天到晚在境界里头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用什么方法？84000法门，无量法门，方法无量无边。啊，海贤老和尚用一句阿弥陀佛成功了。啊，

句阿弥陀佛，九十二年，眼见一切色，阿弥陀佛。好看的阿弥陀佛，不好看的阿弥陀佛，通通归阿弥陀佛，没有自己一点意思在里头。啊，听音声，啊，音乐阿弥陀佛，噪音阿弥陀佛，完全不受外面干扰，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声接着一声。念了九十二年了，功夫了得，112岁还爬树啊！啊，有些信徒就看他，他庙门口有棵柿子树，他爬到树上去折柿子，给大家吃。啊，有人把这个镜头拍下来，让我们看到。啊，说明什么？年岁大，体力不衰呀。啊，这是怎么成就的？境随心转。他的心不衰，他的身就不衰。他心清净，身就清净，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从这里建立信心的。啊，这个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难呐、啊！起心动念很微细呀、啊。你看，一秒钟，2240兆这个生命，我们连概念都没有啊！你怎么能把它止住？不可能。所以要用方法。啊，一般的方法，读经。读经的时候，妄想不会升起来，杂念不会升起来，啊，也用不着分别执着，老老实实念下去就好。讲求变数，啊，1000遍的时候，做一个检验，看效果，然后2000遍。再做一个比较，信心就升起来了。啊，3000遍就有大受用。啊，法达禅师3000遍《法华经》，他能开悟。永明延寿大师也是读《法华经》，读了10000多遍。啊，他称为禅宗的大彻大悟，净土宗的第6代祖师。他晚年念佛求生净土，啊，真到极乐世界去了。在外国，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个很大的宗教，他的信徒全球有15亿人，创教的教主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跟6祖一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哎，他能讲出一部古兰经，他跟谁学的？啊，古兰经是他讲，旁边人笔记把它写出来，啊，是回教的主要的一部经典，
都是无私之。

通啊。我们要相信啊，理是一个，方法就那么单纯啊，就叫你专注啊，用什么专注没有关系，你喜欢用哪一种你就用哪一种，只要专注，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压下去，把它消灭掉，就成功了。啊，压下去是功夫得力，消灭掉是功夫成就。啊，我早年学佛，老师教我看破放下。啊，相信，明了相信，这是看破啊！看破之后最重要的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不论是善事、恶事、大事、小事，全部放在心上，你就对了。放在心上生烦恼啊，烦恼不能成事啊，智慧能成就大事，烦恼不行啊。啊，所以希望同学们，啊，我这一生没有讲堂，没有道场，啊，教学，我们用网络用了20多年，啊，用卫星电视。今年是第14年，14年，今年15年，14年，03年元旦开播的，我把这些都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记住，真肯学，没有一个不成就，不怕苦，啊，要修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能忍啊！你一不行，一生就守住一不行，决定不改啊！10年之后，你就是专家，你就是世界上一流的学者啊！你学《金刚经》，《金刚经》的专家啊，《金刚经》也不长，只有5000字。啊，你要学这个，一天至少要念30遍。啊，10遍太少了，力量不够。30遍、50遍，很好，念上10年，大悟、小悟、大悟、彻悟，你慢慢都得到。才能够续佛慧命，弘法利身呐！啊，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毛病，统统都念掉了，啊，你可以得到清净法身了，法喜充满了，自信里面的慈悲心生出来。大慈大悲啊，怜悯一切众生，教导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无量功德。

啊，底下又说，此菩萨随身寂静，啊，这境界喜欢寂静，观一切法平等。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自性变。你可以常常念这一句，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

万法，万法的体是自性，自性是一个啊，法无量无边，一个自性生，它是一体啊。

这个念头就不正了。正念是什么呢？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摸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修这个，这叫真修行。啊，随顺深入。啊，随顺这两个字用得好啊。啊，清净心随顺，平等心随顺，大彻大悟随顺，境界不一样。啊，阿罗汉的境界，菩萨的境界，啊，大彻大悟是佛境界。啊，一切诸法，再看下面，清净之心，分别诸法，啊，要用清净之心，之心就是真心，没有委屈的现象，修平等观，深入具足，是为第二顺人，此皆如顺人。你看，都是讲的功夫啊，修行的功夫啊。看到这个世界，行善积德欢喜，好赞叹；看到众生作恶，也不回报，也不需要制止，啊，不要起心动念。这就对了。啊，我种类很多。啊，能教的要教，不能教的不教。为什么不能教的？他业障深重，他会怨恨你。啊，他说你咒骂他，这样给人结了冤仇。怨仇接下去麻烦，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只要修忍辱，决定不跟人结怨仇。啊，他回报我，他侮辱我，他陷害我，我不放在心上。心上没有，心上只有阿弥陀佛。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不想再在这搞轮回，这就对了。啊，要能忍呐，人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不能忍，跟别人争论，不是好事情。

这个道理，对于自己一生成功失败影响很大，所以不能不知道啊，还要深深的明了通达，表现在日常生活行为上，一团欢喜啊。啊，怨恨我的人，回报我的人，障碍我的人，他对我不了解。他如果了解了，他会欢喜，怎么能怪他呢？

啊，不可以怪他，啊，不但不怪他，还要感恩他。我们每天讲经念佛都回向给他，啊，为什么？他替我消业障啊。这一世学佛了，造的业障少一点，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的罪业无量无边的，这些人给我消业，给我消重业，我应该存感恩的心。啊，决定没有对立，决定没有报复，决定没有批评，完全接受了，接受在一句阿弥陀佛之中。这是念佛人啊，别人不能理解，阿弥陀佛理解。别人不欢喜，阿弥陀佛欢喜。我们会很顺利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不是迷信，这是事实啊。下面这两句意思很深，又曰：此菩萨不见有法身，不见有法灭，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法身菩萨了，他没有见到法身呢，他所接触的是生灭相。法身菩萨见一切相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生命。就像我们一个明白人啊，看电影看电视，这个画面有生有灭了，有生有灭是凡夫，完全着了相啊！啊，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今天的科学家、量子力学家叫他来看这个电视，电视的画面有没有生命？他可以告诉你，不生不灭。为什么一个画面占多长的时间？2240兆分之1秒，你说它是生还是灭？一秒钟生灭2240兆次，所以这个生灭等于不生灭。那科学家会点头啊，他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频率这么高的频率，是整个宇宙活动的，都是这个频率。谁看见了？佛经上讲8D以上，这个位置高啊！啊，同样是法身菩萨，法身菩萨有41个阶级，这是41个阶级最高的4个阶级。你看，8D、9D、10D。等觉，这是最高的四个层次，他们的功夫跟佛差不多平等了啊！但是他就差这一点，他不能融入法身，不能融入常寂光，他还在十八祖啊！一定要证得妙觉位。

就是无时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确实没有了，他就到长久观去了。啊，十报图呢没了。十报图不是生灭。啊，它有影显。没有缘的时候它影了，没有了。那没有了不能说它灭。啊，有缘的时候它起来了，起来不能说它生。啊，真的是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啊，一切法从缘生，所以缘生范围包括的非常大，看它有没有缘。啊，下面有解释。我们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学到此地，底下何以故是解释。啊，这个底下的意思很深。那么这段这个经文我们学会了还会很有用处。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因为你不了解他不能忍了，了解之后呢，受人家怎么样的侮辱也要笑一笑了之。啊，天下太平没事啊，过去有冤结化掉了，不结来生的怨恨。啊，真正消业障，断烦恼，成佛道。好，我们今天就说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

可住。第661页，第一行，啊，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啊，从右曰，从这看起，此菩萨就是见树得人的菩萨，在极乐世界见菩提树，就得三种人。这第三种是无生法人啊，这个菩萨不见有法生，不见有法灭。何以故？何以故是为什么？若不生则不灭。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边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一边是华严经上说的啊，唯心所现，后面有一句唯识所变。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心现的就是自性啊，没有阿赖耶来干扰，没有妄心干扰，所以那边东西都是不灭的，就是没有生灭的现象。我们这边动物包括人类有生老病死这个现象，极乐世界没有。花草树木啊，你看有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是生灭法啊。矿物有沉住坏空，这都是生灭法，找不到不生不灭的东西啊，找不到。那么说一个法性、佛性，这些名词对我们来说都是抽象概念，没有实体。实际上因为是有实体，有实体我们见不到，我们的六根都缘不到，眼见不到，它确实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啊。这个现象是生灭跟不生灭活活在一起，我们只看到生灭的一面，不生灭那一面我们没看见啊。修行的人有定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他看到了啊。所以无生法忍菩萨他看到了啊，这是相当的定功啊。我们看下面文呢就知道了，我们把文念一遍啊。此菩萨不见有法生，不见有法灭，极乐世界没有生灭。为什么？若不生呢，则不灭了。生灭是相对的，不生哪来的灭啊？当然它就不灭。若不灭呢，那就无尽。极乐世界大，大到什么程度？无尽，它跟法性一样大。

法性没有边际，极乐世界没有边际。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是常寂光，它四土是一，我们这边四土是分开的，常寂光有，十报土不现，方便土也不现，只现同居土。啊，同居土就是凡生同居土，有生有灭。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能缘得到。啊，方便土我们就缘不到了，谁能缘得到？声闻缘觉可以缘到，菩萨可以缘到，六道凡夫都缘不到。啊，不要说我们缘不到了，二十八层天也缘不到。啊，心现识变这个道理，华严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详细，说不灭了就无尽了，称心啊，无尽呢则离垢，就是清净，跟慧能大师开悟，他见性啊，见性就是见到不生不灭的本体，生灭的是现象。从相上啊看到本体了，啊，这要用什么？觉了，啊，清净还不行。平等也不行，经体上清净平等觉，那个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见到了。见到性怎么样？他跟我们说，清净，本自清净，清净就是没有垢，没有染污，垢是染污，啊，离垢。永远没有染污，清净心呐！啊，立垢啊就没有坏了。这个坏是讲沉住坏空啊，越看范围越广，越看越深入。啊，无坏了就不动。你看六祖能大师给我们讲的五句话，他的次第。啊，第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一个清净。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第五个能生万法，他确实这个五句先后顺序不能颠倒，啊，跟这边讲的是一个意思，啊，真开悟了，五祖的衣钵就给他了，啊，那么这个在菩萨地位上是属于哪一个层次？法身菩萨最低的层次，也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原教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

到这个境界了。那么这个境界其证入前生个人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初住以上，原教初住以上，善根立的。智慧高的，他也许能够证得十住、十行、十回向。啊，也许菩萨念佛往生的，化身菩萨念佛往生的，他能证到地上菩萨这个位置高了。十宝庄严土化身菩萨有41个阶级，啊，那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修到能大师那个地位往生，那只是七地八地了，很高了，那绝对不是十住位。啊，这个地方讲了，无坏就不动，不动就是能大师的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若不动啊，那就即灭地了，是为第三个本经讲的第三个人，无生法人。啊，那简单的说，则安住于不生不灭真如实相的离体，这个叫做无生法人。在极乐世界见菩提树，能获得如是功德，真正不可思议。那我们无法想象，利益太殊胜了。身贤弥陀愿力，不可思议。这不是他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使他能够得到这么高的地位。啊，在十宝图里面41个位次，他是最上面5个位次，七地、八地、九地、十地。等于最上面5个位置，第一个啊，我们说太高了，显示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啊，让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要发真正的道心，就是求愿往生。啊，为什么这个法门的便宜占大了？除了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法门。其他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要靠自己断惑证真。啊，这个法门不是靠自己，完全靠阿弥陀佛。首先我们要认识清楚，阿弥陀佛靠得住啊，不要怀疑，怀疑对我们就有伤害，我们能往生地位没那么高。

啊，或是在同居土，或是在方便土，没那么高的，丝毫不怀疑，对阿弥陀佛，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话。那就便宜占大了，那往生的地位就高了。啊，这些理论、事项，我们都要把它搞得清楚明了。啊，再看后面这一段。借功有债啊，在这里佛给我们做个总结，这有两段。第一段，述作佛事，佛告阿难，如是佛刹了，化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念老有个简单解释，意思很深很广。佛告诉阿难，极乐世界如是稀有，不可思议啊！稀有是在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看不到的啊！极乐世界非常特殊，不可思议是无法想象啊，花果树木，这我们看很平常的。佛事是什么？帮助众生开悟的叫佛事啊，佛是觉悟的意思。什么叫觉悟？阿罗汉觉悟了，辟支佛觉悟了，菩萨觉悟了，都不圆满啊！阿罗汉、辟支佛在佛法里叫小悟啊，小悟虽然在佛法里面地位不高，它的作用啊也了不起。为什么呢？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啊，由此可知，六道从哪来？迷来的。啊，你只要不迷了，六道就不见了。确确实实，六道啊，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在梦里面生活，以为是真的，一觉醒过来之后，梦痕迹都找不到。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活环境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能这样看法，对了，你慢慢就看到真相了。它是一场梦啊，人天是一场好梦，三恶道是一场恶梦，

假的不是真的，虽然不是真的，我们自己把它当真，那怎么样？你真受苦了，真受难了。啊，梦里梦到一头老虎要吃你，你要是晓得做梦，你就会行菩萨道了。那假的嘛，我就舍身为虎啊，啊，欢欢喜喜啊。那可是你把它当真，啊，你会把你吓醒了，醒过来之后，哎，还好，这一场梦不是真的。啊，确实啊。不单呢，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设法界还是一场梦，所以六道轮回是梦中之梦。我们这里醒了之后，六道没有了，四圣法界现前了。四圣法界什么？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出现了。六道是秽土，是染污的；四圣法界是清净的，是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都是梦。啊，释法界是梦，六道是梦中之梦，所以你这个梦醒过来之后，还是在梦中，还没超越。什么时候超越？生十报庄严土超越了。十报庄严土也叫做一真法界，那是真的，十法界是假的。啊，那么这些，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维次的空间。不同维次空间有没有限量？从理上讲没有限量。啊，事上讲，现代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他们已经推测到确实有11度空间存在。我们这个地球居民是3度空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在六道里头，天道有28层天，啊，地狱也有18层，啊，这个里面可能就是科学家讲的11种不同维次的空间。如果空间维次突破了，你都看见了。啊，所以有些人，我见过，我们看不见的，他能看见。啊，最容易看见的，是轨道。啊，我有个朋友，也是老同学。我们一同出家，一同受戒的。我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啊，他跟一个密宗大德去修密，人是好人，难得找到的好人，真诚，啊，对待朋友像兄弟姐妹一样。热心照顾，啊！我劝他到台中去一起学教，他摇头。他说：“我也去修玄奘密宗。”我说：“为什么？密宗有神通啊！我一现神通啊，他就相信了。你学这个教，嘴皮说干了，他也不相信。”这个想法对不对呢？
很难说。神通不是那么容易修的，他真修行的密宗一入门就是先磕十万个大头啊，他在一年多的时间真的一教奉献了，一年之后他告诉我真有鬼啊。他出门下午五点钟以后，街道上就有鬼子在这边走啊，真人鬼杂居。到晚上九点十点钟热闹得很呢，街上全是鬼啊。他说有人手跟鬼碰上了，好像一惊啊，你什么也没看到啊，那是跟鬼撞到了啊。告诉我他遇到个女鬼，是他这一生没结婚前生的太太找到了啊，跟他住在一起，立牌位，每天诵经给他回向啊，好像一年多。我把这些事情告诉李老师，老师说人各有缘，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啊。他走的不是正法，用心虽然是好，用错了啊。他跟我同年，我们命运都差不多，都是活不了45岁啊。三个朋友命运相同啊，都是45岁要走的，真的。45岁那一年3月啊，3月法融法师走了，我这个同学老朋友5月走的，7月我生了一场病啊，我很少生病，没生过病，病了1个月啊。我心里想时间到了啊，我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医药只能医病不能医命。那1个月我就念佛求往生啊。1个月之后病好了啊，好了之后大概养了1-2个星期我就恢复将近了啊。第二年这一关度过了，我的两个同学两个老朋友没度过，真走了啊。第二年在人王法会法会我参加这个法会，见到甘珠和佛啊，甘珠也是张家的学生，他大我10几岁啊，是密宗很难得的一位好上师啊。我在没出家之前，我跟他住得很近，所以常常往来，很熟。啊，法会里头见到我，把我叫到身边，我
说佛爷有什么事情？他说你坐下来，我们在背后啊都是谈你。啊，我说什么？他说你这个人很聪明，啊，也有一点善根，可惜没有福报，寿命很短。啊，我说这些话，当我面说没关系，我不忌讳，我自己很清楚。他说你现在这个十几年讲经，那个时候讲经我是33岁出家就开始讲经，啊，佛学院教学，45岁，12年，啊，他说你这些年讲经的功德很大，你的命转过来了，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告诉我这些。第二年他就走了，啊，非常可惜，啊，他第二年就走了，啊，走了，他嘱咐大家说，他不再来了，他不转世了，要活佛转世的，他不转世，他不再来了，啊，所以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学讲经。也是到台中，我是在没有出家之前到台中跟李老师的，啊，老师年岁大了，看人看得很多，啊，我跟他的时候他老师60多岁，啊，老师大我39岁，啊，他看到我们一般这些年轻人命很薄，都是没有福报短命，把我们找来劝我们学讲经，啊，告诉我们讲经福慧双修能改变命运，啊，我们有6、7个人都很听话，啊，大家都认真努力学习，啊，可是真正寿命延长的不多，好像延到这么长的寿命只有我一个，啊，我再过2个月90岁了，就整整一辈子45+45。为什么？心不转，心不沉，没那么大的效果。啊，我知道的就有2、3个，都早走了。20-30年前就走了。啊，也是延长了几年，啊，没有我这么长，啊，这个与心量也有关系。我这个人一生没有替自己想过，我也不怕死，啊，我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啊，活一天做一天好榜样，啊，做给学佛的同学看，做给念佛求往生的同学看，啊，真正看破放下，啊，张家大师教给我，啊，学释迦牟尼佛，这个我一生没有改变。

啊，想到释迦牟尼佛，我们就非常安慰，非常满足。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很辛苦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啊，我们现在生活苦比他优越多了。啊，佛一生没见道场，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不见道场。啊，不见道场是正确的。古时候那些道场是帝王建的，国家建的，不是私人。啊，所以真正修行，国家供养，有道场让你修行，让你好好学习。啊，佛教的丛林是中国人所创造的，释迦牟尼佛没传这个。这个丛林就是道场，就是学校。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学，好像教私塾一样。啊，在中国的时候呢，正式办学校。啊，有组织，跟现在大学没两样。啊，丛林就是规模很大的寺院啊，住持就是主席，丛林主席啊，就是校长，下面有三个大的单位，纲领之四啊，第一个是首座和尚管教务，管教学。啊，第二个维诺管训导。第三个建院管总务。名称不一样，实际上跟现在大学组织是一样的。看，有教务，有训导，有总务。啊，给中国古代教学，那是讲的帝王培养太子。啊，这是国家最大最重要的大事。皇上一登基，第一桩事情立太子，就是培养下一代。所以他一代一代的继承，不会出乱子。如果不遵守祖宗的教训，啊，自己随着自己的欲望，啊，做了一些不善的事情，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人民就会起义把你推翻了。啊，所以你看末代帝王他怎么把国家失掉的，啊，都是不遵守祖宗教诲。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们，啊，他有一段时期叫我看看周礼，周礼是周朝的宪法，是治国的大纲，周公所编的，圣人呢，处处都是为人民着想啊！啊，方老师告诉我，

周礼是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他说周家的子孙要是世世代代遵守，

所以三礼我只读过礼记啊，周礼跟仪礼没有看过啊，没有认真去接触过。真有道理啊，每一个开国帝王啊都希望能传的永远传下去啊，那子孙后辈不听话就完了啊，那个不听话的人也不是偶然的啊。为什么？这讲到因果报应，满清的灭亡，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来干什么？来报仇的啊，他不是叫你国家兴旺啊，他叫你亡国啊！啊，他是叶赫那那氏的后裔啊，他们这个族在东北是被清灭掉的。叶赫那那氏，他的酋长死的时候，对天发誓：我族里的生一个女人也要报仇。啊，所以清朝建国之后，叶赫那那氏的这个族群的人不准进贡。啊，到咸丰过了200多年都没事了，他们知道他是叶赫那那氏，也接受他了。最后亡在他手上，因果报应啊！所以不能跟人结冤仇啊。啊，周家不结冤仇，积德。啊，清朝他们的祖先灭掉这个族，这个所谓的叫冤仇深呐，深仇大恨，念念不忘啊！啊，等着你有不孝的子孙，他就来了。啊，取得你的信任，最后消灭掉国家。啊，这桩事情非常可怕，历史上太多了。一部历史，中国最完整的25史，就是一部因果报应的著作。这讲什么？讲因果报应。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人生在世总要记住，不跟人对立，不跟人结怨。那无论他是回报我，是羞辱我，啊，是障碍我、陷害我，通通忍受。佛说了，一切法得成于忍。我们今天讲了三种忍呐，啊，佛还进一步啊，不但要忍，要感恩。那什么恩？你能忍，你以善心来对付，业障消了，功德赔下去了，在这个地方消业障，积功累德，好事啊！所以要感恩。那我们讲经念佛回向给他有好处，我们得到了证明啊。他虽然都在卧道，他不怨恨我们，我们没怨恨他啊。他有些误会啊，来请求原谅，我感恩啊，感谢他消业障，

谢他帮助我们积功累德啊，所以恩要报，冤要化解，决定不能对立。如果对立，这个事情我们都心里很清楚很明白，麻烦很大，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你超越轮回往生极乐世界没事了，你要不能往生，你在轮回里头，轮回没有止境啊，下一次碰到了又要报啊，苦不堪言啊。暗示劝说说得非常清楚，印光大师对这本书非常赞叹，认为最近这一百年当中第一本好书啊，印光大师介绍的这个书里头详细的给我们讲因果报应的道理、事实、真相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问题全解决了，事法佛法的问题统统解决了啊，事法无量劫来脱离了啊，佛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快速圆满成就，感恩阿弥陀佛，完全靠他啊！佛寺这两个字，现在一般人家做佛寺都是想超度啊，消灾还是搞超度，这是佛寺。佛寺两个字的本意，经书上讲的跟我们现在世间概念完全相悖，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回头，这叫佛寺啊，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佛寺。这搞清楚啊，这不是迷信的啊。那么在极乐世界，花果树木皆作佛寺，增长有情殊胜善根，令人的人证入无生，就是无生法忍，无生这个地位高了啊，无生是什么人证？化身菩萨证的。啊，这个证呢，啊，也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慧能大师证得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真的就这个境界啊。能大师也真的这个境界啊。这些呢举的这个例子顿证善根深厚啊，啊，顿根在中国历史上只看到慧能大师一个，见证的呢就不少了。

啊，禅宗里头，过去1700个公案，啊，就是1700多人，他们通通都证得，啊，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悟的，他们层次是平等的，但是他们修很多年，有人一年两年证得，有人三年五年证得，还有人20年30年证得，不一定的。啊，像慧能这个顿悟的时候，真的是空前绝后啊，找不到第二个。啊，那么慧能大师在他麾下开悟的43个人，啊，那都是见悟，至少也是一年两年，啊，开悟的，啊，10年20年开悟的很多。不容易啊，怎么才能证？要得三昧才能证。什么三昧？就是此地讲的无生人。啊，也就是我们常说，大家容易懂。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你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做到。啊，有人一下就放下了，那就是慧能这种人，释迦牟尼佛这种人，啊，他立刻就能证得。有些人呢，得慢慢来。啊，这个四样：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先放下执着，真把执着放下了，证阿罗汉果，往生极乐世界绝对没问题，保证你往生。啊，念不执着，不分别，这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啊，花时间长短个人不一样，有人跟立的2-3年可以成就，啊，有人跟顿的可能要20-30年，其而不是。啊，今天遇到这些事情，又起心动念，又分别执着了，再要求忏悔，念佛，求佛力加持。啊，希望我们真正能够清净心现前。啊，清净心现前是念佛第一层的功夫。决定往生，往生有把握了，叫功夫成片。啊，向上提升一层呢，是四一心不乱。啊，四一心不乱，执着没有了，还有分别。啊，分别没有了，那就是菩萨了。那到理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

就是法身菩萨，这个地位高了啊。可是每个人无始劫以来习气善根不相同，所以在十报图里头有41个阶级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把这些事情都抛弃，不要去想它。为什么？阶级是有，待遇平等，这不可思议 啊！每一个往生的人，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在极乐世界的待遇跟法身菩萨待遇是平等的。这个的确，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只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样慈悲啊。所以到那个地方消业障成佛道都很快啊。后面这一段功归弥陀啊，我们对阿弥陀佛要感恩，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我们的感恩？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真到极乐世界了，满足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愿望啊，到极乐世界他就不操心了。我们看底下经文，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故，他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我们，本愿列故啊，48愿满足愿故，他48愿愿愿都兑现了啊，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啊，究竟是帮助我们成佛救人，要救到底啊。不到究竟不能算圆满的这一段。念老的注解很长，请看注解。其因什么原因啊？极乐世界，这是举一个例子，数作佛事。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通通作佛事，没有一个例外的。那么这个因呢，断在彼佛果德威神之力。阿弥陀佛成佛了，叫法藏比丘啊，成佛了。他把他从初发心修行正果这些功德都用来加持信愿持名的众生，只要你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你不怀疑，你真正求生极乐世界，就能得到他果地上的威神功德之力，他就能加得上。

啊，于本月四十八愿啊，满足一样不缺了。明了是智慧，坚固是定功，是三昧，究竟本愿究竟，满足究竟，明了究竟，坚固究竟。静音素月，隋朝小慧远法师，他的《无量寿经》注解啊，这一段记录在此地。他说：“戒无量寿，威神列者，有彼如来，现在威力，获得三人。”这个三人是他修得的，有彼如来现在威力了，获得三人是本愿力等，尤其过去本愿之力，故获三人，一个是现前，一个是无量劫来他所修行的功德。这个力量现在跟过去合起来得到三人，本愿是总，于事是别啊，主要的是四十八愿。那下面这四种是别举的，通通是从本愿来的。满足愿者，愿心愿背，明了愿者，求心显著，明了是智慧。我们求生净土，有多少诚意？阿弥陀佛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他知道。啊，求往生的心显著。啊，坚固愿呢，语言不能坏。你在修学，冤亲债主扰乱你啊！啊，特别是跟你有深仇大恨，他不希望你往生，你往生，他不能再报复了。他总是想尽方法来障碍你，让你退堕，最后不能往生，然后就冤冤相报啊！所以我们要求佛力加持，这些障碍啊，不能改变我们的信愿之名啊，怕自己会受感染，求佛加持，能够坚固自己的心愿啊，究竟愿者是忠诚不退，成就我们的

转呐、啊。以此愿故，生彼国者，悉得善人。这是在平常修行，有这种愿加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三种人。前面所说的三种人什么境界？极地菩萨的境界，真的是太高啊！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他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生到极乐世界，就证无生法身。啊，无生法身是七地以上。啊，七地，下品，八地，中品，九地，上品。啊，再往上去叫极灭人，那是佛所证。十地菩萨，极灭人的下品；等觉菩萨，极灭人的中品；妙觉果位，极灭人的上品；长吉观的寂，极灭，清净极灭，这最高。啊，所以这个是仅次于最高的无生法忍呐、啊。啊，《人王经》上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圆公大师这小会员，圆公大师《无量寿经》书里面给我们说的啊，悉得善人，又满足愿者，以及大师、景心大师，他们都是四十八愿无缺坚固。啊，这一句话我们要留意，真正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的第六品重要。六品是什么呢？是四十八愿，我们也要发四十八愿，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愿啊，做到做不到没关系，我有愿，我努力的做到。啊，做不到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个不要紧，你真有这个心。啊，如果没有四十八愿，这就是有四十八愿，发这个四十八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无生法忍，好处在此地。啊，品味大幅度的提升了。啊，看我们怎么选择。啊，这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桩大事。古来的祖师大德慈悲啊，在这提醒我们呢、啊。啊，下面
明

了愿者以及往昔，这都是唐朝时候的大德啊，他们说明慧功相应故啊，明慧功相应故。下面过户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话，此深见也。这个说法的时候比净严书说得好，啊，明慧共相应呐、啊。哎，行心位求之不虚故，啊，不虚就是兑现了，跟净严大师说的意思相同。啊，坚固愿者，以及云，无退精进，所成就者。这一句很重要，能不能成就，关系很大。退是退转。不退转就是精进，退转那就不是精进了。我们每天的功课有没有缺失啊，如果确实就是退转的现象，我们的愿力求生净土的愿望，如果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那就是退转现象。啊，我们对于其他的法门如果还想修学，这叫夹杂，夹杂也是退失境界。啊，一心一意，没有退转的，没有改变的。海贤老和尚常说不拐弯了，一直去，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不拐弯。拐弯就是把它丢掉了，换别的法门了。啊，他的法门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一天到晚未曾丢失。啊，他工作是在农田里头种田嘛，啊，种粮食，种蔬菜，种树，所以他工作不妨碍念佛，念佛不妨碍工作，啊，他不用思考，啊，给人谈话，话说完了，他心里的佛号又起来了，自然起来。为什么？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了。20岁开始念。112岁往生，他念了92年。

他习惯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把它养成习惯。啊，为什么不能养成习惯？生死心不切。啊，认为我的时间还很长。错了。啊，回过头看看。我们的同学、同参、朋友，多少人都走了，他们也是给我表法的，也是做给我看的。人命无常啊，说走就走了。啊，要知道人命无常，我们这个勇猛精进心自然就提起了。一口气不来怎么办？这是大事啊，这不是小事。啊，大事真正掌握住了，弘法利生的事情要做，利益一生者，尽力尽份去做。佛教给我们，老师也教导我们，有缘就要做，没有缘不要去做。啊，有缘就是有这些机会，你去做很顺利，会做成功。啊，没有缘你做不成功，勉强去做浪费时间。啊，未必能得到效果。所以佛家讲缘生啊，不攀缘，随缘不攀缘，这样心安理得了。啊，机会来了，是桩好事，一定要做。做怎么样？别放在心上，心上要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但帮助我们往生，也帮助我们随缘的事情顺利成就。这个好。啊，所以底下坚固愿者，以及愿无退精进所成就者，下面就应愿者，以及往昔他们都说迄今有情法界故，这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期望着是尽法界虚空界啊，那么有情法界无尽啊，我们度众生的愿也无尽。这个就对了。那么这些说法念老告诉我们要合参，都可以作为我们参考。那下面有本愿力，这是主要的往生论述，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夙愿满，功德大报海。论著

切是谭鸾法师做的，那论著书一本法藏菩萨四十八愿，这是过去阿弥陀如来自在身体，弥陀的神力从哪里来的？啊，这现在弥陀神力，神这个神力愿意成立了，立以就愿，愿不突然，力不虚实。力愿相符，比肩不差。用阿弥陀佛做例子，阿弥陀佛也在表法，教我们怎么成就。那愿成就精进的力量啊，没有愿力就没有了，力是从愿来的，而离呢，离是跟着愿的啊，力就愿了，所以愿不突然，力不虚实，力愿相符，毕竟不差啊，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愿强烈啊，很强的这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求生净土，这个愿望就是度化众生，这个愿望就是护持佛法，啊，愿就产生力，力帮助愿，力跟愿的结合就相符了，毕竟不差了。一法藏菩萨的本愿乃由今日弥陀如来的神力以弥陀音中发闻名得人之愿，以愿力故成就极乐见数得人的殊胜功德成就，由愿生力应力愿成。啊，阿弥陀佛音中发的闻名得人，发这个大愿呢，这个愿圆满了，啊，以愿力故成就极乐见数的人兑现了，啊，极乐世界的菩提树，不但是菩提树，极乐世界所有一切树木花草，啊，都能帮助我们开悟，都能帮助我们得定，帮助开悟，开悟就是明了，
我们一般讲看破，啊，帮助我们放下。放下是功夫啊，看破是智慧啊。功夫跟智慧密切融合，看破里面有放下，放下里面有看破，是一不是二啊！啊，张家大师给我说的很浅，我们容易明了。啊，实在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直观。啊，直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老师告诉我，佛法修学就是看破，帮助你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你没看破，看破你就放下了。啊，放下之后又需要看破，再向上提升。看破放下相辅相成，像我们上楼梯，我们这个大楼楼梯几层啊，放下底下一层，向上上上一层，到那一层再放下那一层，又往上一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这个方法啊。所以华严经的修行修持五指六观啊，望境还原观里头我们学过啊，天台宗里头摩诃之观啊，直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啊。对于事实真相要了解，要通达，明了之后原来是假的，一场空，你才会舍得把它放下。啊，你要以为它真有啊，你舍不得。哎，这真正舍得了。啊，舍才得到，不舍得不到，舍就是不舍。得到什么呢？得到后面的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舍是布施啊，啊，不能不舍。这个假的要舍，真的呢，真的也不能放在心上。为什么不可得？啊，自性本空。自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念头没有，也没有所谓的自然现象，它就是一片光明，在华严叫做大光明藏啊，华严说的，净土说的，常寂光。长期光啊，华严叫大光明藏。大光明藏就是自己的法身，就是自己的本体，也就是禅宗讲的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能不知道。啊，这后头说出来了，令见树者

悉得无生法忍，顿证八地菩萨。这说出来了，这个地位可高了，不是见证，是顿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八地菩萨，这太高了，真的不敢想象。但是它是事实，他不是在此地诱惑我们，字字句句都是老实话。我们在这个地方深深体会到阿弥陀佛的伟大啊！阿弥陀佛愿力神通力不可思议，这一篇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六品，唐舍楼观，这都是居住的地方啊。注解里头提示我们，本品有二：一，佛及诸菩萨居住；二呢，菩萨随意学习，从因得果，自由行道，皆大欢喜。这是我们很想要知道的。我们先看阿弥陀佛的居住，教主就是阿弥陀佛。经文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蓝纯，一切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露，明妙无比。

讲堂说法讲经的堂舍，经舍寺院之一名，兴喜华严经音译图说，经舍者非以舍之精妙名为经舍，尤其精炼行者之所居，谓之经舍也。经舍两个字的意思，我们明了了。讲堂，阿弥陀佛的讲堂。是教学的场所啊，这个讲堂我们要有深层次的体会，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个国家了，我叫佛国土，讲成习惯了，大家容易体会。实际上，我们所体会到的不一样。极乐世界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没有边际，我们地球不大了飞机24小时就转一圈了极乐世界没有边际。

到边际。为什么？它是法性现的，法性没有边际，真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他能说这两句话的，我们想到这个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说不出来啊，他怎么会知道？啊，真的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这什么呢？大小没有了，极乐世界没有对立的，找不到对立的，都是圆融的，都是统一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法里面见一切法。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阿弥陀佛的讲堂，佛在那里讲经，有没有上下课？我们这个上课下课啊，当中还有休息。阿弥陀佛讲堂没有上下课，一直在讲啊，他在这个讲堂已经讲了十节了，极乐世界成立他就在讲，到现在没中断，没下过课，妙啊！啊，进入讲堂听课的人，我们如果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啊，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接引是分身化身，本身在讲堂里没动啊，在讲堂说法没动啊，化身他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求往生条件成熟的人，他要去戒烟，他不去戒烟，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他要去戒烟啊，戒烟还带着菩萨，还带着天人大众啊，大概这些呢都是跟这个往生人有关系的。都来了，我们知道全都是化身。啊，来的菩萨是化身，来的人也是化身。啊，真身在讲堂没动。佛在讲经，大众在听经。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把莲花放在七宝池里头，等待一段时间，花开见佛。啊，花开见佛，那个身的相，跟佛一样，跟大众一样。你就看到讲堂，讲堂有你的座位，上面有名字，不会错的。你就到你座位上去坐去听经，什么时候下课了？成佛就下课了，没成佛不下课。为什么？那个身体不需要饮食啊，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喝水，没有大小便利啊，精神饱满，不需要休息，不需要睡眠

啊，一直听下去，越听越欢喜。啊，为什么？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越听越欢喜，听到圆满了，毕业成佛了，你就离开了。啊，没。

错，这个讲堂在圆满啊，真正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在讲堂里面听经，能不能办事？能。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也会现无量无边身啊，变化无量无边的分身去干什么？去到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的道场去参访啊！去拜佛，去供养啊！这修福，修无量无边的福报，而且呢，又听诸佛如来说法，啊，讲堂里面听到的，我们自己主修的这些法门，一直到成佛。十方如来说法，一切法你同时都具足了，这些经上都讲出来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那个修学环境、居住环境、生活环境，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太圆满了，阿弥陀佛想得太周到了，我们自己想不到的他统统都想到啊，真正慈悲到极处啊。我们怎么能不感恩？啊，经学念老的注解，寺院的一名，有很多寺院他用名字用经学啊，大概规模大小也不定，有很大的，一般呢比较小，寺院比较大啊，但是也有大的寺院叫经学。那么经舍不是它建筑精妙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精炼行者之居所，精进在锻炼，就是修行人所居住的地方，修行的地方叫做精舍啊，精舍精炼精修啊，是取这个意思，我们不能把它搞错了。啊，楼观就是楼台，观也是楼，台榭栏唇就是栏杆啊，我们一般讲栏杆啊，俗称山栏，纵的叫栏，横的叫唇。极乐殿阁皆从弥陀净心流现，这个净心是真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是大彻大悟的心，是从这流出来的，变现的。一切都是自然成就，而且呢，成就之后，你到那边

0: 居住在这个地方，随心所欲。你想大，它就变大；你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你想在空中，它就升在空中；你想在平地，它就落在平地。啊，质料、颜色、光彩，无不随心如意。那在极乐世界居住，
1: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敖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呀，
4: 2天都
5: 找
4: 着我，
5: 说
4: 我这个马上
5: 就要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100%把握。
6: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 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

0: 良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

0: 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那这些。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他回头办了，还报名是。
5: 报教师。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时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

0: 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 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呗
3: 是呗，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这个庙就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打造这个城，不能影视，人家这独栋人就是做这个房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8: 才长出
5: 山。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8: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活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毕生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

0: 女人不求，但不必缘困在人。以高手之岁，杨业三思维敏捷，深闻乐谱，自知时制，安乐自在，是在波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制，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的就是以念佛法门。

0: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 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峡

年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接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

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忠心，常时不倦，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禅
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

能证知，纵使身执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
三恶道中来生无常，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
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到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
若不尔者，不取真觉。

我祖佛是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祖佛是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法，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

诸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

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引。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
日夜称说。

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动大，威力自

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

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佛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
无差别。

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神王，则为彼漏；又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师，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摄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

0: 以十戒环伏周边，于情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复有无量妙宝
0: 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举及不定举，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 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 助往生者。

戒德而为悦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

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我去，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

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

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做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畏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

阿愿，世间之事更像幻海，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像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像苦妻，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

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

事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时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致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

皆有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

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吾爱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供养奉祀。

种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众
有处虚空

0: 供电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过人民有太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悔，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 有

问佛名，其姓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
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
并见

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
48。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献。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663页啊，663页，我们从第一行经文看起啊。有无量寿佛降堂金舍，楼观兰春，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意为皎露，明妙无比。这一段是教主阿弥陀佛他居住的处所。我们看注解啊，讲堂设法讲经的堂舍，这是极乐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场所啊，我们能够啊想象得到这个讲堂无比的庄严。这个不算稀奇，稀奇的广大没有边际，这是真的啊。为什么每一天十方诸佛刹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不计其数啊，阿弥陀佛去戒严，戒严到极乐世界，把莲花放在七宝池，七宝池就是讲堂外面啊，他在莲花里面完全转变过来了。莲花作用不可思议。我们知道花开见佛，花开的时候它在花里面转变的过程完成了啊，转变什么，就是教下所说的转罢时成四智
因为极乐世界是心性没有识别啊，识从什么地方淘汰掉？就在往生过程当中，我们进入莲花往生的时候，进入莲花，莲花就合起来了，弥陀将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面。那花开时间各个人不一样啊，这是个人修行的功夫，修行的好啊，一心不乱的到极乐世界花就开了啊。如果没有这个功夫，生凡圣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都还要一段时间啊。方便土的人时间短，同居土的往生的时间就长一点。观无量寿经上说的详细啊，人数真多，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往生的人不多，十方诸佛刹土加起来那个人数就无法计算了。所以讲堂之广大，为什么？它是发信徒，它不是微尘聚。我们这个世界是微尘聚，那《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合相通通是微中子聚集产生的物质现象啊。这个现象有生有灭，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的，是法性，法性没有生灭，所以法性无量寿，法性无量光啊，法性无量庄严啊。只有到极乐世界的人才知道啊。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讲堂经舍呢，这就是居住的地方，居住地方是随心如意，我想什么样的经舍就现什么样的经舍。真的到那个世界，我们有一句谚语说心想事成，不是真的啊，是一句好听的话，恭维的话，可是在极乐世界是真的，确实心想事成啊。喜欢居住什么样的环境，它就变现这个样的环境，而且呢个个不相妨碍啊。有在空中居住的，喜欢在空中，有在地下居住的，没有一样不随心如意啊，心想事成，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把这个功德来供养大众啊，大众我。

完全凭自己的意念爱好啊，都现他如愿的道场。那么注解里面说，见现的是寺院的一面。啊，寺是中国古代，这是帝王时代办事的机关，臣寺直接归皇上管的臣寺啊，寺的长官臣卿，所以皇上有九个寺。啊，这是常设机构，永远不会撤销的臣寺。宰相下面的一级单位臣部，啊，部里面的主管称尚书，现在叫部长。啊，帝王时代是叫尚书。啊，那个时候事情少，没这么多，社会也结构很简单，所以只有六个部。啊，第一个是礼部，礼部就是今天的教育部。啊，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这中读中国历史，你看看几千年来，宰相下面第一个是礼部。说明什么？重视教育。国家的行政可以说，可以这么说法，通通是为教育服务。啊，建国军民第一个桩大事情，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人教好。啊，人教好了，什么事都好办。啊，那么今天的社会，教育部不是摆在第一，是摆在很后面。啊，今天是一切好像都是为经济贸易，为财富，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了。为什么？财富是人之所必争，教育摆在第一，好啊。教育把人都教成圣贤君子，圣贤君子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处处退让，没有争夺，他社会安定啊。啊，所以古人所想的，比我们想的深。想得周到，想得远，啊，这是我们比不上古人地方。古人心细，古人心静，啊，不浮躁。尤其读书人，明理呀、啊，伦常道德不是口里说的。完全变成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标准呢、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必须要遵守。啊，虽然没读过书，老人世世代代相传。啊，不但老人教给你，而且说你全看到了，你一出生就看到了。啊，每个人都懂得，每个人都遵守。

啊，在这一方面，我们比不上古人。啊，这个是治国之大本。啊，像科学技术，古时候有，没有放在这根本，放在枝末上。并不过分重视这些，啊，这些道理啊，我们学习经教，慢慢的都补回来了。小时候没学，现在都补回来了，渐渐明了了。对古圣先贤那种真诚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了。这是好现象。那么四是做什么干什么工作的？啊，要看这个性质，都是为皇上服务的，或者是为皇族服务的。是皇上的近臣，啊，靠近的这些人，啊，管理国家，我们讲政权治权，治国的这个权是宰相，皇上有政权，治权呢交给宰相。这个方法好啊，很难得了啊！所以读书人也很老实，不争取政权，但是争取治权啊。读书参加国家的考试，考取之后受过国家培养。太虚啊，像现在的党校在那里培训，培训出来之后是国级干部，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阶层干部，啊，那么读书这桩事情是自己家庭负责，国家执办啊，也有分校啊，省有分校，县也有分校，所以县考考取了成为秀才啊，省考举人啊，中央考试叫殿试，皇上是主考，考进士，这是最高的学位啊，也分三个学位。啊，考取之后，都应该到太学去读书。啊，将来帮助皇上、帮助宰相来治理国家。现在没有了，所以。治理国家的理念，各国不相同。啊，原则宗旨都不确定，社会怎么不乱？啊，古时候你不能看清它，从中央到地方它是一致的，它如果要乱，

这个朝廷时间就不久了。他要有条有理，一点都不乱。这个朝廷还有几百年，还有几十年。这在中国历史上看得很清楚。它是办事机构。司是皇上为皇上服务的，宫廷服务的。所以称为内务部。这个里头也有官僚，这个领导人。领导人多半是太监。总管太监。这个他也有地位。一般都是二品官的这个地位。一品是宰相。二品就是部长，他是内务。那么佛教，皇上亲自管，也称为司。皇上对儒释道都非常尊重。儒释道都是皇上的老师。所以对这个世界很尊重的。佛跟道都归皇上管，儒呢归宰相，归礼部尚书管，用儒治国，用佛教化老百姓。所以你到中国去看，无论是都市乡村，佛的寺庙很多，大大小小到处都是，这都是归皇上管的。你看它的建筑，不管是大是小，宫殿式的建筑，可以用红色、黄色，甚至于金色的，可以用这些颜色，这都是皇家的。因为佛寺、道观都是说皇上老师，皇上称弟子。所以他们的建筑可以跟皇宫一样，用同样的色彩，同样的形式。皇上用道，道家的仪规，祭祀祖先，祭祀天地鬼神，这不是迷信的。道理就有大学问了。读过老庄的人很多，中国过去读书人，老子、庄子是必修课。佛法里面像天台显首、般若，特别是般若经里头的金刚般若、般若心经，也是所有读书人都是必修课程。

那像用现在的话说，这个掺着有一点宗教意味的，不是佛教，道教。佛教完全是教学，释迦牟尼佛做最好的榜样，传到中国来也如是。寺院庵堂，方东美先生当年告诉我，200年前，没有一家不讲经的。讲什么？是当地社会的需要。社会大众需要学什么？这寺庙的就法师就要选择相应的经论来跟大家讲解，接受教育。寺院你不讲经不教学了，大概就200年了，不到300年。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法师告诉我，他们在400年前跟中国完全一样，他们接受西方文化比中国人早200年。西方文化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我们比他晚200年。现在日本寺院庵堂也没有讲经的了。很可惜，我鼓励年轻的法师要认真学习经论，要把古老的方法再捡回来。怎么个学法？就是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找不到老师没关系，一定要相信，坚定地相信，真有无师自通，可不是假的。你每天读这一部经，你像这《无量寿经》，每天用10个小时读它，初读的时候不熟啊。读一遍大概要2个小时，10个小时读5遍，半年之后念熟了，1个小时念一遍，一天念10遍，一年之后差不多都可以背诵了。我们读经目的不是在背诵，是什么？是修念佛三昧，是修定。因为你念经的时候就不会有妄想，不会有杂念，用这个方法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给念掉，恢复清净心平等心。目标就在经体上，清净平等就为了这个。不是为背诵，背诵是附带的，念久了自然会背。念1000遍的时候，这个书的意思自然现前。你可以看古今大德的注解，你就有能力看得出他这个注解不错，注的对，这个注的有问题，你就能看出来。

再读一千遍，你的功夫深了，你也看得深，也看得广，啊，然后再念一千遍、三千遍，你自自然然会讲这部经了，不比古人讲的差了。你要写成注解也可以传到后世，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你看我们经体上清净心、平等心，后面就觉了，觉就是开悟啊。啊，清净心开小悟，平等心开大悟，三千遍以上可能大彻大悟，这就觉了啊。这个觉字里头就是有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啊。小悟阿罗汉，大悟菩萨，大彻大悟成佛了。禅宗所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这个意思佛如是，道也如是，儒也如是，中国古时候教书，老师只教念，字没念错，句子没念错，古书没有标点符号的，念的时候自己圈啊，自己圈不下来，请教老师，老师会帮助你。叫句读，啊，这一千遍是你的功夫。老师每天督促你念，不问你，也不讲给你听。啊，老师要讲给你听，这个老师不是好老师。把你的悟门堵死了，你不会开悟啊。所以老师不讲，在什么时候讲呢？一千遍以后，一千遍以后，那就是心得报告，大家一起来分享，老师带着同学啊，让学生出来讲解啊，同学们互相来补充，最后老师做奖品，是这么叫的。所以你看看《礼记》上，啊，《礼记》上是教的人很轻松啊，学的人很辛苦啊，你才能学得成啊。啊，老师也是这样培训。从小培训成功的啊，他很内行啊，帮助你开悟。所以是清出于难而胜于难，往往学生开悟超过老师啊。中国读书人是求智慧，求开悟啊，智慧是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外头没有。老师讲解那是知识，那不是智慧，所以不需要讲。啊，我老老实实念就好了。啊，心地要什么？心地要清净，心地要平等。啊，他要求这个，不能有妄念。啊，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

啊，读书法喜充满了，啊，有悟处的时候就会很欢喜，啊，真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悟道的会落实在生活，会落实在工作，会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真的是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呐！啊，《论语》上第一句话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悦就是法喜，悦和乐不是从外头来的，内心里面生的。啊，不是从外面，啊，古时候从外面，这个境界上来的，你感到很快乐的时候，那个叫乐，越不是，越是内心，啊，是学问，是德行，啊，喜悦是从这里生的，从内到外。啊，这是真乐。下面举心仪华严经音译啊，这是华严经的注解啊，这里就有经舍的解释，经舍非一舍之精妙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它建筑的很精彩啊，很美妙，不是这个意思啊，可能是几间草屋茅棚啊，尤其经历行者之所居，行者是修行人啊，他在这里经历修行呢啊，经就是指一门深入，练常识熏修啊，读书人啊，在这个经舍里头住一年，住两年，有的人住三年，就是读一部书啊，从头到尾。啊，念遍数啊，念1000遍、2000遍、3000遍。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永明延寿，你看他传记上去，他老人家在年轻的时候读法华经，读了多少遍？13000遍。他怎么会不开悟？当然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唐朝时候，我们在《坛经》上看到的法达禅师，啊，他在没有见六祖之前，他也是读《法华经》，读3000遍。3000遍大概有10年。啊，永明延寿大师13000遍呢，你就晓得后来他熟透了。法华经分量很大了。我们一般人要不然从头到尾看一遍。见生疏不疏，要一天大概要10个小时。第一遍啊，这经历修行人所居住地方

寝室，楼冠是楼台，两层以上的叫楼啊，冠也是楼啊，台榭，这都是属于这个过去寺院道观里面他们修学的道场的建筑。栏城是栏杆啊，俗称山栏，纵的叫栏，横的叫城啊，极乐世界的典故，皆从弥陀静心流出，不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自己神通变现的，不是的，但是自己真是从心所，我想什么样子他就现什么样子，谁现的？阿弥陀佛现的。往生到那边人起心动念是感，阿弥陀佛是因，感应道交啊，不必要建造，不必要用材料，又都用不着，也用不着画图，想什么样子它就现什么样子啊，有这么一个世界，有这么一个处所啊，是阿弥陀佛亲口跟我们说的。这一部经第六品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啊，就是释迦牟尼佛重复说一遍，把阿弥陀佛所说的重复说一遍，转告给我们。所以这一部经是两尊佛说的，啊，除这一大段之外，释迦牟尼佛说的，众宝所成，这是材料，不是木头建筑啊，石头建筑不是这些，所以它不需要那些工程啊，我们今天造房子工程也不需要用这些器具啊，无需要啊，经符是工具啊，建筑工人所使用的工具，随机应现，故曰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啊，这个自然化成是众生有感，弥陀有应啊，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出，变化的那么自然啊，痕迹你都看不到啊，下面给我们介绍几样东西。白珠，这是我们世间有的啊，棒中所生，就是我们讲的珍珠啊，白色清洁啊，世间人看得很重视，贵重啊啊，白珠呢

是诸中之上品。摩尼前面有解释，摩尼也是宝珠啊，教乐教乎网络，如汉译本里面说，佛以白珠、明月珠、摩尼珠。

我们一般在什么时候能看见的？这些年在外国的时间多，外国的圣诞节啊，家家户户啊，悬灯结彩啊，能看到啊，盛大的活动。我看到最大的活动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佛诞节，他们的活动是一个星期，日夜都不停的，所以游览观光的人非常多，通宵，七天七夜，我们去转了一圈。有一个特色，就是家家户户都招待，都有茶点、点心，茶水招待，完全免费，走到哪里可以吃到哪里。这个是风俗习惯。我问他们，年年如是，最热闹的就是这个七天，比过年还热闹。佛诞节，下面念老为我们举往生论。往生论云：宫殿住楼阁，观十方无碍，杂树异光色，宝蓝遍围绕。这是往生论上描绘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居处，无比殊胜的庄严。又第二叫四十二愿，四十八愿里面的第四十二愿：彻照十方。这是阿弥陀佛大愿，说所居佛刹，广播，广是广大，播也是大，庄严清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均表极乐之宫殿楼观，皆如明镜。照那十方，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迎现其中。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去浏览，能够看到十方诸佛世界，一切众生现前在活动的状况，通通看到，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我们电视比不上它。因为电视的局限性很大，它是个平面的，西方世界是立体的，不是全面的，方方面面你全看得到，我们只看这个平面，后面看不到，四方上下看不到，所以这个科学技术跟极乐世界比差很远呢。这是学科学的同学应当发愿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是大科学家。就是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到什么时候才能赶上？

可能赶不上，无法赶上。啊，故谈四月，谈论法师。啊，宫殿楼阁啊，尽纳十方，宝树宝兰，互为饮食。可见极乐世界的名妙啊，无能比者，故云名妙无比啊，无法能找到对比的。底下一段菩萨居处，前面是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平等世界，就是菩萨跟佛是平等啊，所有一切受用都平等。经文：诸菩萨众，所具宫殿亦复如是，平等。啊，你看到佛的生活环境，啊，修学的环境，菩萨跟佛没有两样。啊，注解上说：至于菩萨所具之宫殿，亦复如是明妙，身显真实平等。如入一位啊，这是这个世界最值得人赞叹的啊，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慢慢在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养成一个清净平等的习惯啊，别人跟我不平等，我跟他平等这才能做到啊！一切法都要从自己做起啊，才能够感化别人啊，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对我，我要先怎么样对人？不能求果报，啊，为什么？现在众生业障很重啊，不是那么容易要啊，啊，总得要很耐心，叫个几年、几十年。你看，海贤老和尚居住在南阳一带这个地方。92年了啊，这个地方人民接受他教化，对他很尊重啊。可是还有一些不听话的人，找麻烦的人啊，甚至对老和尚不满意的人，我们不能见怪啊。啊，一定要有耐心。我们在图文吧帮助当地宗教团结。啊，这几年效果显现了。我们做了多少年？13年。

才得到大家的信任。知道我们不是坏人，知道我们说到做到。对我们产生信心。所以要有耐心，要有很长的耐心，很大的耐心。没有耐心，不真干，永远起不了感化的作用。这桩事情值得做。感化一个人，感化一家人，让他回头，真是无量功德了。

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做成功了，不能放在心上，这是我做的，那就错了，那就前功尽弃了。为什么呢？这个事情做好之后，你的傲慢心升起来，你烦恼心起来。啊，坐而无足，无足而足。啊，怎么做成功的？这个地区众生福报现前，他有福了。他们自己肯学，自己肯做，才能产生效果。他要不肯学，不肯做，永远不可能有效果。啊，随着功德，归乡亲父老，归地方领导，归一切有影响力的这些各行各业的大德，他们的功德啊，大众福报现前啊，这得赞叹。我们奉献的绵薄之力不值得一提啊，这就对了。我们一生所修所学，目标就一个，最后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希望阿弥陀佛来接我，不要把我漏掉，我们就很圆满了。啊，下面第二大段，修学身心殊胜好地方，变法界虚空界修学最殊胜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啊，它分三段。第一段，行道自在。我们看经文，中有这极乐世界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行者，思道及坐禅者。这几个举个例子，

啊，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极乐世界人修行，他怎么个修法？啊，游在地面上，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在地面上，啊，讲经诵经。

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讲经对自己是提升，为什么？遍遍不一样啊，遍遍都有进步啊。啊，诵经就是祖祖相传，教我们读书千遍啊，专心读经啊，诵是背诵，读得很熟了，不需要经本啊，没有经本跟有经本一样，念得字字分明，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啊，一遍一遍重复啊，这是修念佛三昧。换一句话说，我们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心。清净心是阿罗汉，小乘最高的果位啊，平等心是大乘菩萨的果位啊，觉是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叫觉啊，没有明心见性不算觉，那算是第二菩萨，就是平等啊，真正觉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化身菩萨，在十宝庄严土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能看到啊。每一个人都非常用功啊，啊，那么这是在地面上的啊，有在地受经听经者，

有在地经行者、思道者、坐禅者，我们看念老注解啊，上面这一段表净，此相呢表净中之人啊，诸往生者，过一其品位，随其意乐自在休息，或在虚空。或在平地，个个随意，在讲，在诵，在听受，啊，受经是在听经，接受，啊，或者在坐禅，或者是行道，行道就是经行，啊，他走动，

经行。啊，走动干什么？也是诵经。啊，念佛、念咒都可以。

我们再往下面看，精行就人行道，乃于一定的地区旋转或是直往直来，用以防睡，并可养身疗病。这是一种运动啊，精行是运动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乡村啊，建筑的密度还可以，还有空地给我们散步啊。我们在这边天天都在绕着这个大圈子散步啊，绕一圈10分钟啊，绕6圈就1个小时。我们每一天大概不会少过1个小时，这是运动啊，特别对年老的人，年老的人不动不行的啊，不动就问题就出来了啊。所以中国这些名词术语都很有味道，活动，活就要动，不动就不能活了，一定要活动啊。50岁以上的人就要注意啊，经常保持一定这个时段的活动，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啊。尤其是静心，这个在修行人活动里头最主要的一种方法啊，因为经典它都能背诵啊，不背诵经典的人，那就是念佛号或者念咒啊，都可以。静心的时候，保持着清净心、平等心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没有分别之处，这个好啊。坐在那里坐久了，有时候打瞌睡昏沉了，遇到这种现象赶紧起来，不要再坐了，起来绕腹就静心。底下玄奘第二卷说，于中往来，孝师诵经。孝师是帮助孝化啊，这个散步啊，进行帮助孝化啊，诵经他不中断。如今不消之来去，故云进行。这个不消，现在我不知道了。抗战时候有，抗战时候我在乡下，住在乡下，看到农民呢织布，还是中国土方法，那个布带着这个线的时候，这是来往的促销。这不消就是说这个。啊，这是中国古老的方法。那个时候，农民穿的这些衣服布都是自己织的，啊，纺都是自己纺织，啊，纺棉花，啊，这个是织布的布销，用这个来

形容啊，真心。又《法华经》续品，曰：“未尝睡眠，今心定中。”啊，这是说佛陀在世啊，确实这个团体挺大的。你看，长随中就1255人。啊，这是佛到哪里跟到哪里。啊，他们晚上在什么地方修行呢？在树林下面。啊，森林。古时候森林多，到处都有。所以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坐也不能坐太久。啊，佛规定的时间，印度是1天60，白天3个时辰，叫前日分、中日分、后日分。晚上呢，叫前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睡觉的时候是在中夜，吃饭的时候是在白天中午。啊，托钵不能说托在手上，一面走着一面吃，这个威仪不好看。也不是团结。托钵托回来之后，几乎大家把所托的东西通通归纳在一起，啊，把它调匀，每个人吃多少到里面去拿。所以一钵千家饭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我个人托了个人吃的，叫真正公平。现在讲共产了，啊，佛法真正是共产。啊，托来的人是大家合在一起再分了吃。啊，有多的喂鸟、鸟雀、喂小虫，啊，布施给他们。啊，不能留到第二餐。啊，不一定洗干净，进行。晚上睡觉，中夜，中夜是我现在我们晚上讲10点钟到2点钟，2点钟就起床了，就不能再睡觉了。啊，他们睡觉不是躺在床上，是坐在睡觉。啊，那么2点钟就要起来，就进行，在树林里头转圈进行行道啊，啊，背诵经典可以，念佛可以，念咒可以，啊，大概念佛念咒的最多，啊，只有学教的他是背诵经典，啊，为什么？他学讲经教学。啊，这一种学生也必须要具备的一些条件，啊，必须具备的第一个，记性很好，他听佛讲解他能记住，他可以佛讲。啊，第二呢，理解的能力强。啊，没有这两个条件呢，很难。啊，那么听经增长你的信心，增长你的愿心，啊，时时刻刻提醒你，不让你退转，啊，有这个好处。啊，有能力的要发心讲经。为什么？报佛恩。

佛需要我们干什么？需要我们把他讲的法了，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报佛恩里头第一，排在第一。啊，所以有能力学讲经的时候，不能够偷懒，不能够放弃，一定要努力。啊，那么这就是你要读经。啊，要读经，经读得很熟，能背诵，所以读经的时候都是主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对你用功方便了，你念上几百遍就会背了。啊，我在美国遇到一个记忆力很差的，是一位在家女居士，她背无量寿经，她告诉我念多少遍才会背，6000遍才完全背下来，很难的。她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毅力，啊，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啊，念完6000遍来告诉我，很欢喜，能背了。啊，能背以后呢，他就不需要依靠经本。啊，他经行可以背经。啊，打坐可以背经。那就方便很多了。啊，再有6000遍，我告诉他，你就能讲这部经。你会讲得很好。啊，这是学佛的真实受用啊。啊，所以法华经讲的时候，未尝睡眠静心临终。啊，又思道思维于道。就是听佛讲经，听菩萨讲经，听同学讲经，听完之后多去想想。啊，思维与所对之境，而了别之，了是明了，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不是分别，无需要分别，分别就造业了。啊，为什么不分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又要清楚，又要明了，又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对了。又观无量寿经，唯提西夫人请愿，向释迦牟尼佛请法，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这是观经上唯提西夫人向佛请法。那他请的法跟我们现在想求的完全相同。那唯提西夫人遭遇家庭的变故，儿子不孝，要杀父亲，夺取王位，这个遇到灾难了。啊，夫人也被他儿子拘禁了，就限制他自由，不准他出门。啊，受这么大的灾难，他求佛。啊，他是佛，夫妻两个是佛的大护法，
求佛，佛就来了。佛从空中来的，带着阿难、舍利弗，啊，三个人一起。这个七情，佛给他讲求生净土的方法，就是十六观经。那给他讲了十六种，由他自己选择。啊，所以先啊，他是觉得这个世界太苦了，有没有更好的国度啊？他想求往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佛用神力把十方诸佛刹土都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看啊，200多种里头有极乐世界，他看到了，跟佛说喜欢极乐世界，怎样才能够往生？所以求佛教他思维，教他正受。思维真心切愿啊，对于极乐世界不能怀疑，对于阿弥陀佛要相信，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这个叫思维啊。正受呢，就是一心专念。你看欧耶大师注解弥陀经要解，他说的最简单最扼要，真的一个字都没有废话，说的斩截斩钉截铁。能不能往生就是两个字，信愿。有信有愿就能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地位的高下，在品位高下，那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最没有功夫的人也能往生。那要看缘分。缘分是什么？最后的一念。你还没断气之前，念十声佛号，念一声佛号，都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啊，那平常功夫好一点的，每天都念佛，功夫不间断啊，都走早晚课，早晚课时间不必长，就是念十念都行。早晨念十声佛号，晚上念十声佛号，一生不间断，那是凡圣同居土，下品就不是下圣的，而总是上中圣，下品上中圣。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啊，真的不难的 啊。那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了。啊，我们看到潮州谢总他爸爸往生，就表演着给我们看啊，他爸爸一生是个善人，但是不念佛，儿子念佛劝他，他不念佛，儿子着急啊，到最后了，他爸爸在病危的时候啊，他就看他爸爸最后告诉他爸爸，

极乐世界真有啊，你相不相信？他把我点头，哦，他很欢喜，告诉他阿弥陀佛真有啊，爸爸也点头，啊，这机会来了，对，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啊，这爸爸就答应了，念了多久呢？一个多小时，他爸爸走了。全身柔软，啊，相貌比不生病的时候还好。当时在场的有1000多人，都看到这现身说法，啊，说什么？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第18愿呢、啊？啊，谢总来看我的时候，把这个状况告诉我，啊，一点都不假。老人一生都不肯念一句佛号，临终跟他念了1个半钟天。啊，这个就是证书。啊，教我正受，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所以往生跟品位是两桩事情。你真的念到一心不乱，你没有信愿不能往生，有信愿就能往生，啊，也都要念一句两句。啊，下下品往生。如果有相信，不根本不念，一句也不念，那也不行。啊，虽然我们晓得往生的条件是信愿，啊，即信愿持名。欧一大师就讲4个字啊，信愿是往生的，持名是品位也。啊，这两句话善导大师有注解，就是观经四帖疏，啊，我们曾经讲过一遍，啊，善导大师说的，言教我思维者，这就是定前方便，思想意念彼国一真二报四种庄严，啊，彼国就是极乐世界，一报正报啊，一共有4种

是环境。我们今天讲物质环境，正报是人，啊，佛是正报，往生的人是正报，啊，国土就环境有十七种庄严，啊，阿弥陀佛正报有八种庄严。往生的菩萨、往生的人，四种庄严。观无量寿经上是说的啊，佛慧具足。

啊，佛会都在这一句佛号上。我们修福怎么修？修大福报，修无量福报，修真实福报，无过于念阿弥陀佛。我们这些年来讲这部经讲的很多，一点都不假。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是所有一切诸佛可以说是共同的总名号。名号的意思，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不是不能翻，能翻为什么不翻？叫尊重不翻。啊，希望大家念这个原因、梵音。啊，这是梵文。阿弥陀佛，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的？通通是啊！无量觉就是圆满的觉悟啊，连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都断干净了，完全融入常寂光啊！这个才叫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发身了啊！所以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名号。菩萨代表修德，佛代表果德啊，有因有果，圆满的因果啊！你不念，你念谁啊？通通念到了，一个都没有漏掉。啊，还要选这个选那个，挑三拣四的，那对佛教不通啊。对教义教理不明白了，才干这个事情啊。啊，那不能往生了。啊，真心切愿，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92年。就一句佛号，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一句佛号能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何况一部经，一部论。啊，这就是说无师自通啊。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看了要觉悟啊，要对于这句话再不怀疑了。依教奉行，他能做我也能做，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只要你真干，你就能有成就。啊，所以善导大师做的是教我思维，就是定前方便啊，定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还没有得到，先做预备功夫啊，那就是对极乐世界的肯定，对极乐世界不能怀疑，这是定前方便。

十六种方法，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让你自己选择。啊，最后一种方法就是持名。啊，最后也就是最好的、最殊胜的。啊，佛讲东西，最好的东西摆在最后。啊，这个也是教人。你要听佛讲解，你要听圆满。如果你听中途而离开了、走了，你没有福报。为什么？最精彩的在后面，不是在前面。啊，艺术表演也是用着最精彩的都摆在叫压轴戏。啊，他让你坐下来听圆满。啊，佛讲经啊也如是。所以持名念佛是第十六关最后一种方法，最精彩的、最容易的、成就最高的。那么下面是坐禅，坐禅，坐而修禅也。啊，是坐在那里修。禅者，梵语，居人禅诺，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叫静虑，也叫思维修。啊，静虑者，禅诺之体为其静，而一句神律之用，故曰静虑。静就是定，虑就是慧，定慧均等之妙体叫禅诺。啊，所以禅这个意思要懂。什么叫禅？要搞清楚。啊，坐在那个地方打坐，如果还有妄想，那不是禅。啊，必须要做的是一念不生。啊，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念头。没有妄想。这才叫禅。啊，所以禅里面寂静就是清净心现前，也能够用智慧。所以律它不是死定，它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律是也是个形容词，虽然它没有染污，没有染污是清净，没有分别是平等，心清净平等，但是他样样清楚。啊，他不是不清楚，样样那个清楚就是慧。啊，所以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定跟慧在一起，定中有慧，慧中有定，也就是定中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清楚，他不起心动念，这叫禅定啊。啊，那功夫前身也都在这方面看。禅定，修禅定容易着魔，所以一定要有好老师。啊，禅堂里有

师指导啊，有堂主啊，他看你有问题的时候能帮着你解决啊。如果是招魔而没有人解决，那很苦啊。我们一般人叫神经病啊，把你送到神经病院，你可苦了，苦一辈子啊。所以禅不是好修的，密也不是好修的，都要有好老师在旁边照顾你。净土不要，净土是一句阿弥陀佛没关系，他不会惹来麻烦啊。可是精进夫妻也会出事情啊。李老师一生打过两次精进夫妻，以后再不敢打了，告诉我啊。打夫妻当中有一个学生出问题了啊，他花了半年的时间把他恢复正常啊。这个自己说明自己功夫不够啊，还会出事情。如果根本没有功夫的人要尝试这个，那很危险的做法啊，这个绝对不是做人好看的啊。出了问题怎么办？现在高人少了，这个问题不可以用啊。我认识年轻法师，我都叫他决定不能打精进夫妻，决定不能打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是九十天念佛啊，九十天只能站住，只能走动进行，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睡觉，九十天的，没有这个身体不行啊。啊，这个也会着魔啊，所以都不是容易事情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他就是修波州三昧啊，一期九十天啊，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只准走着，也叫佛力三昧，站着走着可以啊，坐下来不行。这是一种念佛法门当中一种修行的方法啊，我们知道不敢尝试啊，老老实实是一个学海贤老和尚是最有把握的啊。他什么奇异的现象都没有，就是一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念，累了睡觉，睡醒了之后再接着念，师父传给他的啊。地贤老和尚传给他锅炉匠那个徒弟也是用这个方法，告诉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啊。他这个徒弟听话了，念了三年真往生了。欲知是知，走得那么自在，站着往生啊。在乡下那个时候交通没有交通，只有跑路送信，乡下的道友们
到城里面去报信，来回三天。地老就赶到这来看他，站着三天，死了站三天，很少啊，很少见到啊，对他非常赞叹，啊，你真没有。

的成就，讲经的法师啊，坐禅的法师比不上你啊，真成就了啊。这个故事写在影城回忆录里头，给我们做好榜样，给我们增长信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海贤老和尚也增长我们信心，一生就一句佛号，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部经，啊，可是你问他，他什么都懂。你把经文念给他听，他会讲给你听，他真通。啊，叫无师自通啊。啊，谢宗的父亲为我们表演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啊，我们不但看到经上，看到这些祖师大德著述啊，亲自给我们讲的，还看到很多在我们面前表演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感恩呐。我们信心从哪里？从这儿来的。没有这么多的样子，我们的怀疑断不掉。疑心断掉之后，就要死心塌地，相信阿弥陀佛，不能再怀疑，不能犹豫。啊，身体重要，念佛更重要。啊，真正把这句佛号念好了，跟极乐世界感应道交了，什么病都没有了。啊，海贤老和尚往生当天，他是晚上走的，半夜走的。啊，白天还干一天工作。在大菜园里头整地啊，拔草浇水，搞了一天，搞到天黑他才收工啊。别人看他搞得一天很累了，天黑了可以不要再做了，他说快好了，好了之后我就不做了。大家也没听懂，他当天晚上就走了。到第二天想想，老和尚话里头有话啊，他就走了，走得那么自在啊。他走的是睡在床上走的，你看他表演这么潇洒，这么自在啊。他没有 表演盘腿打坐，也没有表演站着走啊，躺在床上睡着走啊，什么样子都能表演，表演最平常的样子，大家通通都可以做到啊。

啊，这个《居士论》第28卷里面有一段文字：一何意故离经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要用禅道这个名字？啊，用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居士论》里有解释。啊，由此极尽能省略故，啊，禅定呢，用的功夫就用的心，心是清净的，但是他什么都知道，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知道，不干扰他的极尽，他的清净心。

这是功夫啊！不受外头境界干扰啊！啊，所以神律，神就是审查清楚啊，就是实了之意，真实了之，了之知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了之啊。分别我们知道了。我想一想就知道了，这就不叫了知，了知是没有分别啊，没有执着，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叫如实了知。那么心在定中啊，清楚心在定中，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没有受到干扰，是这个意思，就真心，真心其用。又思维修，指因而言。一心思维，言修，这是因。从此乃得定，叫思维修。啊，上面讲的禅，都是指六度当中第五度的禅定。啊，是说的这个。那么禅定这个意思，大致上我们了解一个大概。念佛是不是禅定？是啊。佛号清清楚楚，佛号没干扰啊，没有干扰到清净心啊，清净心什么都没有，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一点要搞清楚。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那不是真的，那是迷惑啊，他什么都知道，但他心真是定的，确实没有一个念头啊，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清清楚楚，这叫禅定啊。盘腿坐在那里可以修禅定，如果你腿盘不起来，你坐在那里修禅定也行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定功深的人他静心，静心在定中这功夫啊啊，所以功夫成熟他真管用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心清净，没有念头，外面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他能把它融合在一起，定慧均匀啊，定要比慧多，人就昏沉，他不知道啊，慧要比定多，他就掉举，他心不能安定，一定是平等的，定慧是平等的，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比念佛难啊！啊，念佛的成就比他高啊！你说你选哪一种？啊，所以我是想了几十年，最后选净土。为什么？这真有把握，我可以做得到啊！禅、密、教，我能讲，我做不到啊。那么今天中国佛教

每一个宗派都没有人才。我希望年轻的，特别是年轻法师，常常要想到如来家业，出家人第一桩大事啊，要如何继承如来家业，怎么继承法。今天没老师，没有道场，不要紧，经论选一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一部经读上1000遍、2000遍、3000遍、4000遍，像永明延寿念法华经13000遍，你自自然然成了祖师大德了。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呐、啊。海贤老和尚说的，只要你转心，只要你万缘放下，一门深入，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这是我贡献给年轻法师们。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

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65页。

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65页最后一行，前面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在地面上啊，行道自在。这一段是讲在空中啊，我们看经文，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即坐禅者。经文里面特别重要的就是讲诵受听啊，讲经诵经啊，接受经典的教诲。这个接受是一定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真正得到经典教诲的受用啊，这真是利益了。如果只是听懂了，没有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这怎么看法？赵安嘉大师告诉我，我跟他学的时候是20几岁，26、27岁，我记得是26、27、28，我跟他3年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他老人家说得很痛快，他没听懂啊，说得好，真听懂了哪有不落实的道理啊，落实才得真实受用啊，才是真实智慧啊。啊，似懂非懂，听了之后没有透彻的理解啊，我们讲的一知半解啊，那个不太可能落实。真正听了之后落实，他听懂了，他得受用了啊，这个受用如果时间长，他很可能会开悟啊。为什么？佛跟圣人之道没有一个不是叫我们放下欲望啊。佛教人第一个叫菩萨，六波罗蜜布施啊，布施是什么？是舍。舍什么？舍欲望，舍错误的知见，要把这个放下。我们的知见全有问题，谁的知见没有问题？圣人的知见没有问题。为什么？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的人，起心动念
生智慧。

啊，凡夫起心动念生烦恼，生什么？自私自利，不一样啊！啊，那么今天最大的难题，就是一般人不相信有圣人，不相信有真实智慧，认为把知识当作智慧，一定要学来，没有学怎么会知道？智慧不是学来的，从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啊，为什么？真心。圣贤用真心，佛菩萨用真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别说是人，二十八层天还是用妄心。啊，连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依旧用的是妄心。啊，但是他那个妄心用的正，完全遵循佛陀教诲，用的正。啊，是妄心，但是从妄心里面看到智慧。啊，真正大彻大悟了。他起心动念，也就感应道教，啊，别人向他请教是感，他就有应，啊，答应，应是自然的，应是从自信，就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是无量智慧，能解决无量问题。东方圣者，诸佛菩萨教人求智慧，教人开智慧的方法，什么方法？清净平等觉就是方法。只要你得清净平等觉，智慧就现前。那凡夫为什么不行？凡夫没有清净心。心是染污的，啊，心是浮动的，不平等。心是迷，迷在欲望里头，啊，迷在自我，总认为身是我，一切要为身的利益去着想，迷在这上面，不知道身跟外面境界。全是假的，他不知道这个，这真相不知道啊，所以他的心是染污的心，是不平等的心，不平就是起波浪的啊，所以说妄心不是真心，迷而不觉，他生烦恼，不生智慧，这个道理很深呐、啊。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认知这个道理，都不是简单事情。啊，所以佛教跟圣教在这个时代复兴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难度在哪？在学习的人的心态。圣贤教育学习基本的态度两个，真诚心、恭敬心啊。印光大师说得好，说了几十遍，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得一分智慧，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百分诚敬得百分利益，万分诚敬得万分利益。那么现在的人对父母、对

师长对圣贤、对佛菩萨没有恭敬心，没有真诚心，他怎么学？佛菩萨来教他，他也得不到。啊，我一生遇到这三个老师。啊，第一个是方东伟先生，第二个张家大师，第三个李炳南老居士。啊，这三个人都是受过古圣先贤教育，啊，而且是真正得到受用。他们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的人接物。啊，我有这个缘亲近这三位大德。啊，三位大德教人，完全是看来求教的人有几分诚信心，他就教几分；没有诚信心，他不教啊。印光大师说这个话，我能体会到啊。啊，我说的很坦白了，要是用古时候的标准，这三个老师我亲近不到，他不收我。啊，为什么？我的诚信心不及格。啊，如果用分数来比较的话，古人诚信至少要达六七十分，老师才收。啊，八九十分，老师非常欢喜，会很认真教你。那我有几分诚信？我估计自己顶多三十分，打三十分，他就把我看成宝贝了。啊，为什么？学校里的学生呢，大概只有三分五分吧。我比现在的学生分数要多很多。但是跟古人比，我不及格，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我得的这一点东西，就用净土法门来说，我肯定下决心学这个法门，费了三十年的功夫。啊，我讲经教学没有中断，三十年我才真正相信净土，对净土才不怀疑。所以这个法门，诸佛菩萨都说难行之法，我听了有很深的感触，真难行。啊，我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才接受啊。啊，那介绍我的呢？我一遇到佛法就禅云法师就介绍给我。啊，那个时候我还有工作。啊，有缘认识禅云法师，他劝我念佛。啊，劝我读莲池大师的疏钞，偶一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这是弥陀经三部重要的注解。啊，我很用心的读，还做了笔记。啊，我对净土有概略的认识，不会帮他了。

以前批评，不敢批评，对他很尊重，但是我不想学。啊，我还是想学《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大论，啊，很能吸引人的。啊，到85岁才真正彻底把一切经教通通放下了，专讲这些部经，专念这一句佛号。为什么？为的是想往生极乐世界。那我这个做法，我相信有把握。道理在此地啊。啊，那么我们今天普遍看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心浮气躁。啊，我在学校也上过课，啊，有时候学生也不少，讲堂坐得满满的，那是好奇，不是真想学东西，好奇。啊，看到一个和尚到讲堂来，啊，这堂课和尚来上。这么个意思我都能理解啊，要是我常常讲他就不来了啊，一年偶尔有一次两次他们会来啊，所以经上这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讲诵受听这四个字，含义深广无有穷尽啊，要常常讲，要不停地去读诵。为什么？这修定嘛，你就晓得了，把清净心给讲诵出来，把平等心讲诵出来啊，然后把大彻大悟讲诵出来，这就成功了。讲要认真，要用真诚心讲，要用恭敬心讲啊，学要人要用至诚恭敬，交给别人也要真诚恭敬，离开真诚恭敬不是佛法，假的啊！有真诚恭敬，世间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没有真诚恭敬，大乘经典都是世间法，都不是真不是佛法。这个道理事实我们要知道。那么底下这一段接着一段呢，是得果自在，就成就了啊，获得虚头含苦，获得思头含苦，获得阿那含苦，获得阿罗汉苦，未得阿惟越知者，则得阿惟越知。这是第16品。16品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未得阿惟越知者，则得阿惟越知。这句话很重要。前面这四句就是小乘的四苦。虚头含粗苦，思头含二苦，阿那含是三苦，阿罗汉是四苦，阿罗汉就毕业了。啊，
虽然是小乘，都称为圣人。为什么？证得须陀洹，就得位不退。他没有离开六道，他决定不堕三恶道。他在六道里面就是天上人间，人间寿命尽了他升天，天上寿命到了他又到人间来，他不堕三恶道，得了保证书。他要修很相当长的时间。经上告诉我们，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人间寿命短了，天上寿命长啊。其次，这个世间天文数字啊，我们无法想象啊。那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面这段经文说明，彼土人民随所修习，过得其苦，须陀洹乃至阿罗汉，乃声闻乘圣苦之差别。声闻是闻佛说法而证果的，这叫声闻。鉴别它不是自修成的，它是听闻经教，研究经教，慢慢向上提升的。下面把这四种做简单介绍。一，须陀洹，这是梵语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入流。这个流是什么？这个流是圣人，小乘圣人，他入了小乘圣人之流。他不是凡夫了。或者是欲流，或者是逆流，逆流是逆生死，这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决定不堕三途了，又名初果，小乘有四果，这是小乘初果。入流跟欲流同为一义，为从凡夫出入圣道之法流。逆流者呢，为入圣位，逆生死之破流。他虽然还没有完全了生死，超越六道轮回，但是他在这个路上走。向这个方向迈进，证得四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了。换一句话说，证得四果阿罗汉，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六道好像是一场梦，醒过来了。这是一场大梦。醒过来，他到哪里去？醒过来的境界是四圣法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他进入这个境界，跟六道轮回完全脱离了。所以叫入圣位，逆生死之破流。于上文字虽异，十意相同。那么他修什么？下面说出来：断三界之见惑，
即得自果。

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界里面有六道轮回。啊，色界就超越了。色界有十八层天。色界在上面有无色界，无色界有四层。啊，换一句话说，二十二层天。啊，这二十二层天是在我们六道轮回之内，没出去。如果出去，就证阿罗汉，成功了。要出不去，出不去很麻烦，他还要往下堕落。换一句话说，地狱恶鬼畜生，他还是灭不了。啊，所以除六道是每一个学佛的同学主要的目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有几个人学佛是为除六道轮回？太少了，真的不多。啊，为什么？真为了生死，念佛求生净土，那个人就变样子啊，变成什么样？变得很像人样子。人样子是什么？中国人的样子，无伦无常。啊，一切时，一切是处所。他决定不会违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对人的关系搞得很清楚，决定遵守，啊，不会有过失啊，啊，无论是人的关系，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他真做到了。啊，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富贵贫贱，他都活得很自在。为什么？他明白这个道理，他懂得因果啊，这种人肯定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这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知道啊啊，那么是个标准的中国人。有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不但是标准的中国人，也是标准的佛弟子。无常跟佛法里面的五戒完全相同，遵守五戒啊，无常是五个字：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人啊！我在过去错的时候，初学佛啊，有几个很熟的书店。我身上没有带钱可以买书啊，看到好的书想看的，我给店员打个招呼，

那场登记啊，什么时候我把这本书拿去了？我什么时候有钱，我什么时候来付钱？朋友跟我去一道说，哎，他说真的很少见的，他怎么就让你拿去？有信用啊，他相信我，我不骗他啊，我有钱真的首先来还他。啊，人要有心，没有心还能做人吗？啊，寺院里头有流通处，负责管流通处是年岁大的人，大概五六十岁。啊，那时候我们只有二十几岁。啊，五六十岁是长者了。啊，对我也是。很放心啊，好书来的时候介绍给我啊，我拿回去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他。有时候时间太长了，我送钱去的时候他都忘掉了，他忘掉我没有忘掉啊，这是中国人啊，人跟人哪需要定契约的？那笑话了，那连记账都不需要啊！啊，守不守信？不守信就不是人了。啊，五常这五个字，第一个是人，人是爱人，你看二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义是讲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面面都顾到啊！啊，有义，啊，有理，啊，礼是礼貌。理解啊，不过分也不能不到位啊，要恰到好处。智是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容易出毛病。后面是信，决定守信用，不妄语。不欺骗人啊！别人骗我，我知道，不要去跟他争论啊！我们用诚信慢慢去感化他。有些有善根的，半年一年感化过来了啊！有些他阴阳真习惯了。啊，他就是没有信用，就喜欢骗人。啊，那骗人我们就小心谨慎。啊，小的地方可以让他，随顺他。啊，重大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能随顺。啊。佛家无戒不杀生是人啊，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理，不妄语是信啊，不妄语不粘舌不恶口不欺语，都在一个心里头不饮酒啊，是智啊，酒醉乱性

所以佛家戒酒很严格。啊，这个是取得人道资格的标准。啊，人一生能够持五戒，啊，能够修十善，来生不堕三途，还能得人生。啊，如果积的够，累积的功德高，好事做得多，到天道去了。啊，欲界有六层天，啊，欲没有断，也就是自私自利没有断，升天就是欲界这个六层天。啊，越往上面去，越淡薄。啊，欲界天是上面是色界天，色界天修禅定，四禅八定，到那个地方去。无色界天修无色界定，有四层天，这是六道。啊，那么出国修什么？要断见惑啊，见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可这个看法错误了，或是迷惑，你不是真知真见，你是邪知邪见，错了。啊，它有五条，就是五大类。第一个是身见，啊，也就是认为身是自己，这个错了，身不是自己啊。啊，佛家讲我，啊，我的定义是什么？第一个。是当家作主，身能不能当家作主？不能。为什么？我想年年十八，做不到啊。我想长生不老，做不到啊。啊，我想不老不病，做不到啊。那这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第一个做主。第二个自在。啊，我们这个神不自在。我们完全受他的拘束。啊，所以你从这两方面去观察。他既不能做主，也不能得自在，这个见解错误的了，所以身不是我。要把身见放下，这个东西是假东西。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借假修真，虽然是假的，你要用得很妥当，它能帮助你真正造作六道轮回业是身，身与意叫三业。啊，享受人天福报也是他修，也是他超越六道轮回行。你真正把身见放下，啊，你看须陀洹。须陀洹身见就放下了，须陀洹不容易证得了。你还把身看作是自己，有身见，

你是凡夫，出国没份呐！啊，所以修行人头一桩大事情，要把身看得淡，决定不要沾名闻利养。为什么？沾了你有留念，你就更不容易放下了。啊，先放下名闻利养，有身不生活。啊，还要放下对立，对立是边界，啊，边界是两边。我们用对立，大家很容易体会。啊，放下对立，就消灾免难了。啊，为什么？不给任何人作对，你跟我作对，我不跟你作对，这就对不起来，那就化解了。啊，所以化解灾难，化解怨恨，化解冤仇，从哪做？从自己。不从对方，从要从对方的话，永远不能化解，从自己。啊，这个功夫要做啊！啊，念佛的人用一句佛号，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把所有一切冤亲债主全部解脱了，全部化解了。化解之后，心情自在啊，快乐，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别人侮辱、羞辱、障碍我、陷害我。忍辱波罗蜜啊，都能够接受，不放在心上啊，结果人们放下了，假的不是真的。我们总是以一个真诚心对人啊，对待冤亲债主也真诚，绝不欺骗他啊，他回报我，我不回报他，连反驳都没有必要啊，冤枉了，深冤，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假的不是真的吗？啊，你还要心里有不平，还要深冤，有怨气，你没有放下了啊，这种痛苦给你带来的就是边界，给你带来的忧患，给你带来痛苦啊，给你带来灾难，要放下啊！记住，我是常常劝人，人一生能做到不跟任何人对立，你的修持就有功德了啊！你学佛还有五种见。白修了，为什么？这一生寿命到了，依旧是善恶业在做主，你搞六道轮回呀，你出不了六道啊！那学佛的人不少啊，我们看到很多，要引以为警觉。啊，引以为戒，不能走他这个路子，要走祖师大德的路子。

啊，这些日子我们协会重新编辑

居士的报恩坛。啊，后面有两个附带的，一个是华严经的十卷门，说明无量寿经上全有。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让我们生起信心。第二个附的是净宗历代祖师的传记小传，那也就是介绍，把谭鸾道卓加进去了。好啊，啊，这是早年黄念祖老居士给我谈过，啊，我们现在照办了，啊，这些祖师大德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读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永明延寿大师，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现在加两个进去他就第八代了。这个老人一生念《法华经》念了多少部？13000部。那古人的标准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永明大师念《法华经》13000部，他能不开悟吗？不可能了。那肯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他编的《宗经录》，后人称为《小藏经》，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提纲挈领编成一部书。啊，大藏经太大了，谁能去读啊？他这么一编的时候，分量就大幅度缩小了，100卷。啊，读这100卷，就等于把大藏经全读了。祖师大德的用心。啊，目的都是帮助后人，啊，后人怕多怕烦，啊，尽可能给你缩短，给你简化，啊，希望你欢喜读诵受持。啊，那么由此可知，祖师大德要求我们3000遍。这3000遍不能少啊，最低的标准呢，你真想学佛你就真干啊。华严分量太大，80+40，120卷，除去当中一部分重复的，就是入法界品，啊，是重复的，重复的除掉99卷，一天念10卷。9天才能念完一部啊！啊，这是学佛的人都知道，佛门第一部大经，84000法门。

都在其中。啊，怎么读？从头到尾去读。啊，都熟了。啊，完全能背诵了，我们相信从头到尾念一遍不需要九天，应该三天就可以。那么你三天可以念一部，十天三部，啊，一个月可以念十部，念一千年吧。华严宗的祖师，啊，《法华经》的分量很适中，它只有七卷，但是每一卷文字很长。啊，这个从头到尾念一遍，大概要十个小时。啊，一天念一部，一千遍三年。啊，三年，一心专注，一门深入，又开悟。有大彻大悟啊，《六祖坛经》里头记载的法达禅师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在没有见六祖之前诵《法华经》啊，诵满三千遍去见六祖，向六祖请教，六祖给他讲，他开悟了。啊，我们今天看到学佛的人，不但不开悟，越学越迷惑。什么原因？没有遵照祖师大德的方法，没有守住祖师大德的教诲，啊，自以为是，这个自以为是就是见惑里面的成见。我们中国人要成见，啊，五种见惑的见取见跟戒取见，这两种都叫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戒取见是果上的成见。错了，完全看错了。啊，而且现在人成见很深，自以为是，这就难了。遇到善友也没办法教他。多可惜，所以要谦虚，要能接受别人的教诲，接受别人的劝告，纵然别人说错了我也接受，我也诚诚恳恳的，人家才肯教你。啊，你要完全不接受，没有人，你错了没有人敢讲你，随你去吧，亏就吃大了。啊，最后一种是邪见。邪见者不属于上面四种，一切错误的见解，就是错误的看法，都叫邪见。这五种见惑断尽了，真虚得万苦。小乘出苦，我们叫小小

圣人啊。这小小圣人有什么特征呢？有，他六根的能力恢复了两种。第一种天眼通，第二种天耳通。佛告诉我们，六种神通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为什么我们的本能没有了？就是被烦恼障碍了。那么障碍天眼天耳的是什么？就是五种见惑。那五种见惑障碍这个，五种见惑没有了，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天眼天耳自然就起作用了。啊，天眼并不很大，反正在这个楼上，这楼底下什么状况你能看得很清楚啊，透明的，你没有障碍。那天耳呢，大概可以不必用手机了啊，你的亲朋好友无论在这个地球上的哪个地方啊，他在做什么你能看，你能见到，他说什么你听得到啊，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对话啊。这两种神通恢复那么第二个，斯陀含果，叫二果。啊，翻成也来，又名二果。什么叫一来呢？他断欲界九品思惑当中的前六品。思惑比见惑难断，我们讲烦恼习气，思惑五大类：贪嗔痴慢疑，这五种啊，这个五种啊。佛在讲经方便期间把它分成九品啊，二果圣人九品思惑前面的六品断掉了，但是后面还有三品，这个三品呢，所以他还需要到人间跟欲界天受生一次，所以叫一来，就是一度往来啊，天上人间一次往来。那么初果呢，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啊，二果他只要一次往来，到人间来一次，然后他就不来人间，他在色界天，不是在色界天，是色界不错，四禅天修行啊，所以叫一来。三果阿那含翻成不来啊，星云，这是近代的翻译，
把它翻成

我管就是他不到人间来了，啊，他要断欲界思惑残余的后三品，他不再到欲界来了。那么而后受身呢，他就是色界无色界升高了，啊，色界是四禅天，无色界是四空天，他在这个里头修行，啊，他不到欲界，欲界六层天他不住，这个人间跟三恶道当然他跟不回来了。啊，最高的四果阿罗汉，阿罗汉翻成沙子耶，翻成应供，翻成不生，这是什么呢？断尽上至非非想处一切思惑的声闻尘之结果。啊，他把见思烦恼当干净了。啊，因为断尽呢一切见思烦恼，五种见惑、五种思惑，通通断干净了，叫杀贼。杀贼是比喻，烦恼叫贼，他把它断尽了，啊，不再受见思烦恼的干扰了。既得小乘积果，应受人天供养，故云应供。啊，人天要修福，供养阿罗汉，阿罗汉是我们的福田，得福报啊，修福啊，啊，所以他有资格应供，就是接受人天的供养，于一生当中尽诸果报，入无余涅槃，不再来三界，故曰不生。啊，他永远就超越六道轮回，啊，不会在六道里面搞轮回流转了，不会了。啊，他处理轮回到哪里去了？到四圣法界、声闻界去了。啊，就是十法界了，他提升了。六道是个梦，醒了。十法界呢还是个梦，所以六道是梦中之梦，啊，这个梦醒了还有一层，必须再一个梦醒，他才真正超越十法界。啊，超越十法界，住在哪里？住一真法界，住佛的十宝图。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啊，那么正当化身菩萨到华藏世界去了。啊，娑婆世界他不住了。啊，他到华藏去了。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图，极乐世界。学密宗的，跟大日如来，将来往生密言净土，实际上都是一个啊，一处不同的名称，在极乐世界叫极乐，啊，在娑婆叫华藏，在密宗里头叫密言，其实一个地方。啊，一处而一名，名称不相同，是一个地方。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啊，所以

生真正是一体啊。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跟你说真的，真的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是相思相去，不是真的。一切法之存在，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真的相续，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就告诉你，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没有一念是相同的啊，它相似相续，连在一起好像是相似，实际上它不完全不一样。那弥勒菩萨在《菩萨出胎经》上说得清楚啊，啊，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画面，就是一个现象，啊，所以念念成形。行界有时，行就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物质现象里头有精神现象，时就是受想行识。啊，物质是色，啊，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色跟心。就物质现象跟精神是一致的，是一不是二，分不开啊。所以量子力学家明白这个道理啊，告诉我们人把它分成两桩事情是错误的，佛法是正确的。佛法讲五蕴，五蕴是一体，色受想行识啊。我们今天科学色把它分作物质、物理，受想行识把它当作心理，色法、心法分成两个，这个是，所以两个就发生冲突了，造成很多误会，啊，也带来很多灾难。不知道它是一体，现在才搞清楚、搞明白。搞明白之后，科学家提出一个总结，叫我疑心控物，用受想行识控制色法。为什么？色法是跟着受想行识在变。那我们的心善、心慈悲，这个世界就变成天堂。我们的心恶，啊，净跟干一些杀盗淫妄，这个世界就变成地狱。所以，汤恩比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要救地球，不让这个地球在核武战争上毁灭。啊，这都是境随心转的。啊，他想出一个方法，让大家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回心转意，断恶修善，端正心念，改邪归正，

这个地球就会变成非常美好。灾难永远不会发生。怎么落实？落实在文化教育。特别指出来，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可以做到。唐恩比说的，说的很有道理。管不管用？管用。为什么现在还这么乱？量子力学家少数人，他们知道，大多数人不相信啊。谁肯放弃自私自利？谁肯放下名闻利养？谁能放下怨恨？仇敌、冤亲债主，谁肯放下？真的，佛能放下，儒能放下，道能放下，儒释道能放下。儒释道教人要放下，为什么？因为外头境界假的，不是真的。你放不下是迷失在虚幻境界里头，你不知道事实真相，真相确实在你面前。你看晚上睡觉，人不要等死了之后啊，晚上睡觉跟死了不是一样啊？睡熟了，什么是你的？人家把你身体抬走了都不知道，什么属于你的？你能够常常做如是观，常常这样想，对这个世界的执着、占有、控制，自自然然就淡了。不再搞假的了，走佛菩萨的道路，那是真正有智慧、真正有觉悟人他们所干的。也做得非常辉煌，做出伟大的贡献。怎么样呢？别人都不沾，做而无作，无作而做。他为什么做？怜悯苦难众生，就为这个，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他在旁边帮个小忙，用什么方法？用教学。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干这个。方老师告诉我，200年前，中国都市乡村，大大小小的寺庙，佛教的寺庙，没有一个寺庙不讲经的，法师都会讲啊。我相信，为什么？那个时候出家人不容易，要经过考试，过家考试，考试及格了，发给你一个文凭叫度牒，你有这个度牒才有资格出家。出家的资格是什么？上台去讲经，去教学。你没有这个本事，你拿不到度牒。所以出家人个个都是有道德、有学问，都能讲经，都能说法。度牒是清朝顺治皇帝废弃了。他为什么废弃？我们听说顺治最后出家了，那谁发度牒给他？
啊，所以他把肚

你废弃了，他可以出家了。在当时，这印光大师有批评，在当时是有好处，很多人想出家，啊，解放了，不需要考试了，都可以出家，啊，但是留下的弊病，麻烦就很大了。200年之后看到了，毛病发生了，出家人不会讲经，出家人没学教，顺治皇帝没有想到这一层啊。他为了他自己方便的，想的不够深，不够远的。啊，那现在怎么办？我记得应该有20年前，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访问，拜访赵朴初老居士。啊，我们是同乡，见面非常欢喜。谈到这个问题，我就给他建议，国家办一所宗教大学，宗教大学里面对于出家人，就是从事于传教士啊，他的标准的资格是要学会他自己的经典，他能讲，他能写作啊，让他写几本书，或者是写几篇讲稿，那么这样就能通过，恢复古时候。啊，只要是宗教师，都会讲经，对社会才会有真正的贡献的。啊，金蝉佛寺是对幽冥界有利益，对人间没有利益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我们活在人间，要为人服务啊！啊，死了以后到鬼道，各到鬼道服务没关系啊，不比各业道。这个要懂得啊！所以我们在这道人做得不错，做得很好。像个人啊，做出榜样出来了，来生就升天了，为天人服务，在哪一道为哪一道人服务，这就对了，这能讲得通啊。所以相是假的，相是相虚啊。冷切先生还有两句话告诉我们，真相呢是自心限量，不断之物。这两句话说得好啊，所有的相都是从念头生，这个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外面境界是相随心转。啊，不是心随相转，是相随心转。啊，那相是什么？相是不断之物，它不可得，它频率太快了。啊，一秒钟，我们照弥勒菩萨的这个说法，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240兆次的生命就在眼前，我们见不到，听不到，六根都圆不到。事实真相今天被量子力学家证明啊，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话说在前面，我觉得20-30年之后，科学家非常可能
把阿赖耶的三细相都找到了，这是宇宙的奥秘，宇宙的这个奥秘被揭穿了，肯定大乘佛法是科学，不是宗教啊，高等科学。先前年轻的科学家几乎都集中在研究一个问题，念头。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是怎么来的？念头究竟本来面目是什么？啊，物质是找到了，物质是从念头来的。念头能生能现，物质现象是念头所生所现啊，所以他听跟着念头转的，它不是固定的啊，而且频率非常高，我们无法想象啊，不能体会。啊，那么四国不到三界来了，不到三界就是不到轮回了，不到六道轮回了，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啊，他永远脱离六道轮回的。我们再看下文，上元以上念老的注解说，得四种声闻果者，皆指断惑而言。啊，都是指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所说的断惑真正。啊，这个惑是迷惑，这实则诸往生者。悉发菩提心，均是一佛乘。所谓声闻，只是显示其断惑程度而作顺俗之谈而已。念老这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把什么呢？把小乘的真相说出来了。啊，要不然小乘呢，一般人轻视。啊，小看了他，啊，赞叹大乘，贬低小乘，啊，这个都是严重的误会。所以这一段讲得好，啊，这四种声闻果是指断烦恼，你烦恼一断就往上提升，啊，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们的，放下看破。啊，你看，放下五种见惑，就真的出国学得完。啊，再放下见惑、欲界、四惑、九品里面前六品，你就提升到二。啊，那么最后把这个剩余的欲界，似乎剩余的三品断掉之后，又提升到三苦，断尽了，断干净了，就是四苦。啊，四苦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那么后面补充这一段的实讲实话，真实法，真实法的是每一个往生的人，这讲净土宗修净土的，啊，修净土
也要脱离六道轮回，也要脱离十法界。啊，他是怎么脱的？净土法门非常殊胜，非常难得，啊，不容易遇到啊。他是一佛乘。只要修净土，一定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发心想求生极乐世界。咱现在讲移民啊，我们从地球上移民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就叫菩提心。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真有这个心，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念念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人是在佛法里面讲他是什么根性？他是一佛成根性，成佛的根性。他这一生决定生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不是声闻的，声闻菩萨都不是，哪有人天？这个话让我们立刻就反应过来了，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是佛的方便说，是佛从断惑向上逐渐提升顺俗之谈而已，随顺众生。这个什么？你能听得懂，你会相信，你能接受。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一定要知道，遇到净宗，你是什么成分，也佛成啊，也佛成的真干，真发现，对这个世间有丝毫留恋，错了。所以在这个世间，第一个放弃。名闻利养，放弃五欲六尘，为什么假的？对自己决定有害，没有利。啊，第二个，与一切众生不对立，这个要放下。啊，这就是真正消灾呀，真正的化解冤亲债主啊，我跟冤亲债主都不对立了啊。怎么不对立？我们每天早晚做功课啊，拜佛诵经念佛，最后的回向一定回向冤亲债主。啊，希望他们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也能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好啊，啊，不要再做冤仇了。啊，你要什么，我有点给你，别去计较。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能够舍得。啊，你要我的命，我都给你。为什么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命都不要了，何况其余？这哪有舍不得的？有舍不得的就麻烦大了，没有办法。

离开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的时间通通舍得，所以在这个时间起心动念真正是为利益地球上一切众生，我们想这个不想别的啊，真正对大家有利我们做，有害的绝对不做啊，希望帮助地球上众生觉悟，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再帮助地球上众生消灾免难啊，希望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能够永续生存下去，不要被破坏啊，地球上的居民这些众生都能够享受一生幸福美满快乐啊，我们遇到有缘可以做，尽心尽力帮助他，做完怎么样不放在心上啊，绝不鞠躬啊，我做了多少好事，积了多少功德，没有这个念头是真功德，有这个念头是假功德，假功德有果报，人天福报，真功德帮助我们提升到长极光净土真的究竟的发生了，这个好啊，没有比这更好的啊，所以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清楚啊，真正搞明白，真正搞清楚才能够完全放下啊，你一生做利益众生的事情绝对没有伤害众生，每个众生都喜欢你啊，每个众生都愿意接近你，就法喜充满。那么底下呢，讲阿惟越致啊，又说阿毗跋致，弥陀经上就是阿毗跋致啊，在这个地方念阿惟越致，阿毗跋致是旧译，佛经的翻译，旧译是玄奘大师以前都叫旧译，玄奘大师以后叫新译啊，新译是阿惟越致啊，旧译的是阿毗跋致，是一个意思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它是从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不退转于成佛道路啊，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没有走错，没有走偏，没有往后退。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啊，你走的是正道。小本慈恩书曰：阿毗跋致者，阿之言乎？毗跋致言退转，故大品经曰：不退转故名阿毗跋致。这个经跟论都讲得很清楚啊，解释得很清楚啊，意思是不退转，这个不退转里头包括三个不退转，不是一般的不退转，这个地方有解释啊，

我们接着看，今一个大阿僧祇劫修行之菩萨，方知此位。阿惟越致不简单呐、啊！菩萨要修行一个大阿僧祇劫，才能得不退转，可见的他不容易。啊，那么小本经里面，啊，但是净土法门呢，大意于是，净土法门里面说跟一般经论不一样，啊，小本就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上说，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这么便宜他就证得了，一往生就证得了。经曰，我们这个经本《无量寿经》经文上写的，未得阿惟越致者，则得阿惟越致，这个跟小本弥陀经说的完全相同。啊，那正是这桩事情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啊，又《弥陀要解》里面说，阿毗跋致此云不退，下面举出第一个，位不退入深流，不堕凡地；二呢，行不退横渡生，不堕二尘；三，念不退心行流入娑婆罗海。它里头有这三个意思，必须三个意思通通具足，才称之为阿毗跋致。啊，很不容易修得的，啊，一般菩萨修到这个地位，要一个阿僧祇劫，啊，大阿僧祇劫。我们常讲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啊，第一大阿僧祇劫修成阿毗跋致，再继续修两个阿僧。大乘期间才能成佛，时间很长很长啊，不容易啊。那么净土法门一生完成啊，不必那么修啊，那么修很辛苦啊。啊，遇到这个法门，信愿持名，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这不是靠修，自己修的，完全靠阿弥陀佛48愿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帮助我们得到的。啊，阿弥陀佛帮助我们真能得到吗？真能。为什么？这凭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就这个道理，所以他才帮得上。如果你本来没有，帮不上啊。你本来有啊，这就好办了。啊，好比我们一个人到外面旅行，身上没带钱。啊，这个朋友很能干。啊，能够在银行里面提前是给你供给你消费。啊，为什么？银行本来存的钱。
所以他能提得出来。银行里头，你要是没有存款，谁也不能把你提出来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慧能大师跟我们讲的，我们要记住啊。他坚信了，信什么样子？他说五句话。第一句，本自清净。没有污染，自性清净。第二，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句最重要了，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具足无量相好。换一句话是，在相好里头就包含着无量的财富啊！你自信本自具足啊，所以阿弥陀佛轻易就拿来了，让你享受啊。啊，你自己不知道你存款的密码，阿弥陀佛晓得，哎，他就能拿着你的密码去提款。来供养你啊！我这个比喻很浅显，你能够体会到，事实真是这个样子啊！自信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真心是不动，会有波动现象，有生有灭，这是妄心。真心不动，所以怎样见真心？修定，定怎么修法？高级的禅定，眼睛在色尘里头修定，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如如不动是定，就是说决定没有受到外面境界的干扰，它一点都不干扰你。啊，明了是慧，你看不动是定，定慧双修啊，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而在音声上修，鼻在气味上修，舌在饮食上修，啊，酸甜苦辣咸的，舌能辨味呀。意从起心动念上修，记住，清清楚楚，如如不动。这是真智慧啊！看得清楚的时候，动了心，起心动念，那不是智慧，那变成知识啊！波动的这种心，生知识不生智慧啊！智慧一定是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心是小定，平等心是大定。平等是没有分别，清净是没有染污，是不受到干扰，是清净。啊，平等是没有分别。为什么没有分别？一体，整个宇宙。啊，老子都说得很好，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六祖慧能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真心，啊，整个。

宇宙是真心所现所变的，一体嘛，真的是一体啊。所以要爱呀、啊，不能有怨恨呐、啊。啊，怨恨的那个人跟我也是一体啊。啊，真正明白了，怨恨。

没有怨恨心了。啊，那些做错事情的可怜悯者，他迷惑颠倒，迷失自信，啊，才做这么多不善业，将来怎么样？感不善果报在三途，所以他很可怜。啊，你怜悯他都来不及了，你怎么会怨恨他？啊，这是一般世间人不知道啊。真正学佛的人明了。啊，所以有人说，真学佛的人吃亏呀，处处要吃亏呀。啊，要受罪呀。不是的，他看错了，他在吃亏，他在受罪。真正修行人没有放在心上，他怎么吃亏？他心还是清净，没有染啊，如如不动，没动，所以他的心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幸福。真正流露出来的是佛慧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那么这个三不退，第一个位不退是阿罗汉，入圣人之流了，他不是凡夫啊，成为圣人。

第二，行不退。行是指菩萨行，就是度众生、教化众生。啊，像释迦牟尼佛在世49年，天天讲经教学，这就是行。啊，行就是他干的事情，他干什么，他完全教化众生。啊，身行言教，教化众生的事情，他全部做到。啊，做出榜样给人看，别人才会相信啊。自己做不到不行啊，啊，要做到啊，能舍身，身都能舍了，何况是财，何况是物？啊，人执着头一个是身，有身才执着财，才执着物啊。啊，物是他享受的，他受用的，啊，通通能舍，没有一样不能舍。啊，行呢，恒度生，就是说，他不会堕到二尘，二尘是自利，不利他，也就是不主动教人，啊。阿罗汉，你向他请教，他也有慈悲心的教你，你不向他请教，他不主动的教你。菩萨不一样，菩萨遇到众生主动去教他，那菩萨有神通，能够看到这个众生过去时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业啊，所以说法很契机，所说前世学过的不难懂，前世没学过的不说，为什么？他生疏听不进去啊，这是行不退。第三个呢，念不退，信心流入沙婆若海。什么是沙婆若海？沙婆若海是沙婆若是个梵语，还是比喻广大啊？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种子，沙婆若是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

像海一样，大智慧，无有穷尽。啊，那么这个就是如来果海。啊，究竟果为什么？智慧之海啊。啊，这个地方也有给我们说明。别教须登初地，天台大师判教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教导的分为四大类：小乘、大乘，有别教，有通教，有圆教，啊，加上前面小乘叫四教。四教里面，你看看别教初地，证得三种不退也。啊，别教须登初地也，圆教呢初住，啊，华严是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方能双舌二辩，全归中道，念念流入萨婆罗海。真放下了，舌就是放下了，两边是什么？对立的，就是边界。啊，我是一边，他是一边，两边舍掉了。什么境界？就是讲一体。老子、庄子是这个境界。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我跟万物，这是两边。啊，天地跟我。是两边，两边都舍掉了，一体啊！啊，没有天地了，没有我了，没有万物了，也没有我了，全归中道。中道也是个抽象名词，也不能执着，执着有个中道，你又来落到两边，所以。两边不离，中道不存，完全回归自性。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67页第七行，第七行。从第二句看起，又弥陀要解狱，从这看起。阿毗跋致，这是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是此云不退。我们的意思讲是不退转。不退。那么不退有三，这个地方列出来了。

这一段是取自欧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上说的啊。第一个是位不对，入圣流，不堕凡地啊，是粗果小乘啊，粗果。前面跟诸位报告了，他断88品见惑，下面两种不退呀，是断81品思惑，见思烦恼啊，见惑。品数虽然这么多，佛为了教学便利起见，把88品见惑分为五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大类就全包括了。这五种见惑都断了，证须陀洹入圣流啊，是圣人之流，他不会堕落在三恶道啊，初果、二果、三果。他们生活的处所、修行的处所是在人天啊，人间天上，凡圣同居土啊，中国这块大地，我们知道。四大名山啊，五岳这些地方有菩萨常住在这边，也有不少罗汉。当然，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有啊，他们在这个地方修行。不会再堕落了，步步高升。初果要证得四果，他还得慢慢向上提升。啊，经历二果、三果、四果，四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到哪里去了？设法界里面声闻法界啊，是他们居住的道场，他不会再到六道来了啊，六道是凡地啊，他出轮回了，真正超越轮回，不再回来了啊，所以入圣人之流啊，那么这五种见惑，我们要知道，能看破，能放下，很好。为什么？往生有把握。我们不搞小乘啊，但是。这五种啊，能帮助我们往生，帮助我们放下。为什么要放下它？假的，不是真的。六道轮回也是假的。啊，把假的放在心上，就大错特
假的不能放在身上，要把真的放在心上。什么是真的？不生不灭是真的，极乐世界不生不灭，阿弥陀佛，一切所有往生的大众，从上上品到下下品，个个都是无量寿。无量寿就是不生灭了，意味着不生灭了。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过日子，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太殊胜了。这个法门能够帮助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往生的条件非常简单。偶耶大师说，信愿持名四个字啊，这四个字我们做到了，必定得生啊。第一个条件，信，决定相信，相信佛的话是真话啊，决定不会欺骗我们。西方有极乐世界，要相信真有。第二个呢，要相信真正有阿弥陀佛啊。有这两个条件呢，就能往生了。欧维大师说的好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我们相信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们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是愿啊。真正相信，有恳切的愿望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条件具足了。那么念佛，念佛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啊，念佛功夫浅，品位低。没有念佛功夫，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的，这是下下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啊，下下品也好啊。啊，为什么呢？不退转了。这个不退转可不得了，三种不退啊。第一种刚才说了，不堕凡地啊。第二种，行不退，恒度生呢，不堕二乘地啊，这个品位高了啊，不会退到阿罗汉，这叫行不退。他发菩提心，他行菩萨道，修六度万恨，他不会退到声闻四圣法界里头，声闻缘觉是二乘地，他住在菩萨，再提升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他在这个地方修行，地位就高了啊。第三种呢，两个推，心性流入萨婆罗海啊，念念的都流入萨婆罗，就是一切种子，就是
如来所证得的智慧。那所以叫如来果海。啊，没有证得如来果海之前，都是因地，菩萨也在因地。啊，很贴近的。阿罗汉比较疏远一点。啊，念念都像无上真灯菩提，像无上道啊！啊，那么这个叫做阿毗跋致菩萨。啊，阿毗跋致是三种不退。我们一般讲，他是什么身份？化身菩萨。他住在什么地方？十宝庄严土。在娑婆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阿毗跋致他住在华藏世界。密宗里面所说的密严世界，也就是华藏世界，也就是极乐世界。同处，不同名号，啊，一名，一处啊，一般称为一真法界，就是指的阿毗跋致化身菩萨啊所住的十宝庄严土。那么他在这个地方等待成佛啊，我用等待两个字，为什么这个地方呢没有办法用功？为什么化身菩萨无明断了？无明是起心动念的，不起心不动念，他怎么修？那我们要破身见，你看有身见好修啊。要破边见，那确实有两边的概念的，啊，对立的概念的。啊，化身菩萨没有了，他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修什么？没得修了。为什么还不能成无上真灯真觉？烦恼是断掉了，习气没断了，习气可不好断。啊，习气是什么？佛在讲经的时候有用比喻让我们有个概念啊，佛用酒瓶做比喻啊，盛酒的瓶子酒倒干净了，确实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这个味道叫习气，这个味道没有办法断掉的啊，只有一个方法，把它摆在那里，瓶盖打开，半年一年之后再去闻，没有了啊，那就成佛了。所以他到楼上去等啊，等到习气完全断干净了，那么佛告诉我们要多长时间，不是一年两年，不是一季二季，三个阿僧祇劫啊，所以通常大乘教里头讲成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说我们，我们是无量劫。三个阿僧祇劫是说十宝图里面的化身菩萨，这个菩萨有41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

实地等觉有四十一个位置，四十一个位置从哪里来的？习气厚薄不一样啊，越往高的地方去呢，习气淡薄；越往下面呢，习气很浓厚。是这么样分的啊，所以这个法界一切都是平等的啊，没有高下，没有差别。智慧、神通、道理几乎都是平等的啊，只有证得妙觉果位，时间早晚不一样，习气薄的很快就证得，习气浓厚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第三呢，念不退，心心流入娑婆若海，娑婆若海赐予你一切种子，把它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一切种子。阿罗汉证得的一切智，菩萨证得的叫道种子，佛所证得的叫一切种子。啊，那么这三种智慧实际上都是自性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我们有障碍把它障住了，障碍去掉它就出来，就出现了。啊，执着障碍一切智，一切智是什么？智法总相啊，一切法的总相就是空。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不再执着它了，这个是一切智啊。第二种呢，道种子，道是道理，智是智慧，种是种种，就是万物万法。知道一切万法是怎么来的啊？所以一切智之空，道种子之有啊，知道慧能大师最后说的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道种子知，知道万法从哪来的啊？那么一切种子呢，就全知道了啊！一切就是一切智，种就是道种子。一切跟道种智就是说理事全知道啊，空有完全知道了，通达明了，没有障碍了，这种智慧才能教化众生，普度众生啊。为什么？你一切没障碍了，那么下面说这个证得一切种子的人，别教啊须登初地，原教呢要到初住。条件是什么呢？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

西啊，啊，这样啊才能跟你讲的啊，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方能双舍二变。二变就是空有两变，空有两边都放下了，这叫中道啊，全归中道啊。念念流入萨婆罗海，足见念不退之难证。啊，念不退，华严是圆教，初住菩萨，真的了。啊，叫法身菩萨，别教呢要出地，啊，别教出地。等于原教初住，都是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这称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的等级有四十一个，四十一个等级都叫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在理上讲是平等。在四上讲，刚才说过，无明厚薄不一样。无明浓厚的地位就低，无明薄一点的就往上升。啊，到等觉还有一品一点点，那一点点断掉了，十报庄严图没有了。换一句话说，十报庄严图也不是真的。那没有了，到哪里去了？回归常寂光了。常寂光是法身。啊，所以在十报图里头是报身啊。到常寂光，这才真的法身。真真正的法身，啊，法身没有相，法身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常就是不生不灭，啊，即清净即灭，就是它没有染污，它没有动摇，啊，光是光明。遍照或者是普照都可以，都是一个意思，它是一切法的离体，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从它而生，那它本身不生不灭，所生的一切法都有生灭，这个诸位要知道。十报庄严图你看，它有生有灭，它不是刹那生灭，那有缘它就现象，所以通常我们不叫生灭。生灭对阿赖耶识讲的，对自性不讲生灭，自性不生不灭，像什么影现，有缘它现象，没有缘相就不见了啊，影了，影不能说灭，现不能说生啊，所以叫一真法界啊，这个是有形象最高的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极乐世界啊，一切诸佛报土

度佛如来的宝土。跟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无二无别。极乐世界的殊胜就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啊，这一桩事情一切诸佛宝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所以显得他特别殊胜。啊，下面说的足见念不退之难证呐、啊。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通常讲修行，真的是修无量劫才能到这个地位。啊，底下这个话非常重要。但净土妙法，这是我们要牢牢记住。无逆受我，十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戒得三不退也。这个话，这是经上讲的，祖师给我们说的。我们为什么要修净土法门？用这个答复就对了，很圆满啊，答得很巧妙。无逆是我，是地狱众生啊，是堕地狱的。啊，其他法门没有他份呢、啊，可是念佛心，不单念佛心。啊，一生造无逆施我，临命终时，他要真正能够忏悔，能够悔改，啊，幸愿持名，一声佛号、十声佛号都能往生。啊，这个例子。谢总的父亲给我们做出榜样，现身说法了啊！不过他不是无逆施我，他是个大善人啊！给我们证明什么呢？第十八愿讲的生念必生，因为他一生没念佛。儿子学佛劝他，他听不下去。儿子着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断气前一个多小时，不到两个小时，这儿子最后看他，跟爸爸讲，西方真有极乐世界，你能不能相信啊？爸爸点头，哦，这个很难得，一生都没点头，这个时候点头，啊，又告诉真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众生，你相信吗？点头。儿子就给他说，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
念了一个多钟点，走了。啊，全身柔软，瑞相稀有。啊，当时在场1000多人。啊，有人看到佛光，有人看到莲花，有人闻到异香，瑞相稀有。啊，一生没有念过佛，就是临终的时候。儿子带着他，他跟着儿子一起念。我们亲眼看到这个例子，听到这个例子，我们要有信心呢。这是我们的榜样啊！啊，身念成就，待业往生。啊，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啊，品位不高，下下品啊。啊，我们相信，谢总的父亲在下下品，我们可以肯定，但不是下下品。下品里面有上品，下品上层，下品中层，下品下层，下下品是下品下层。我们至少能判断它，它是下品上层。为什么？他是善人，他累积的功德多，尤其儿子做大善事，这个功德回向给他爸爸，把他爸爸的品位就提升了，肯定的。啊，注重在什么？戒德三不退，就是阿惟越智菩萨生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啊，也是阿惟越智菩萨，是以灵峰大师赞誉，欧耶大师赞叹：设方佛土无此名相，设方一切诸佛刹土没有这个名。啊，这个名是什么呢？无逆十恶，身念成就，没有这个说法。啊，居下下品，戒得三不退，也没有这个说法。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他说十方佛土里头没有这个名相，没有这个阶位，没有这个法门，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奇寻，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有？那在理上讲，第一个条件，心性极致，心性之究竟呢？心性的圆满呢？不是几分呢？是真的圆满了，这头个条件啊，自信心

心圆满，弥陀心性即止。我们的心性跟弥陀的心性是一不是二。如何跟弥陀起感应道交的作用？那就是念佛了。持名之起寻，寻是功德了。起不是普通的，非常稀有啊！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弥陀之大愿，四十八愿，愿愿加持念佛的众生呐、啊。才有这样的瑞相，那才有这个殊胜的功勋。帮助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法喜自在啊，过之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啊。念老注解里头说，诸往生者应随意修行，这个随意两个字灌下去的，随意受用种种大乘法路，并自在得苦，故莫不欢喜。没有一个不欢喜，人人欢喜啊！真的是法喜充满了。佛菩萨、祖师大德在此地引导我们。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是稀有啊，开经记上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不是假话。彭吉清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这一天我们遇到了。那、啊、遇到怎样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心一意专求净土，啊，一生就这么一个愿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收到信息了，佛一定加持。那我们这一生决定的生，那我们每天盼望着、等待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那其他的念头全放下了。彻底放下了，不必去理会了，一切随其自然，好也好，不好也好，都好。

一丝毫牵挂都没有，连分别执着都没有啊！天天想着极乐世界，天天想着阿弥陀佛啊！下面这一品还是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环境，全持功德啊！极乐世界没有江，没有海啊，没有海洋啊，但是它有池塘啊，池塘里面都是莲花。这莲花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众生感应而显现的。那我们念佛有感，阿弥陀佛有应。那应的明显表示在哪里？表示在七宝池里面所生的莲花。啊，不论哪个地方世界，只要有众生信愿持名，极乐世界莲花就出现了。奇怪的是，那个莲花上有这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就晓得莲花上有名字，阿弥陀佛讲堂座位上一定也有名字。不会有差错啊。那全持功德的事情，你看我们这边有全持，全持没有功德啊，极乐世界全持有功德。我们看，先看念老的简介，本品要说明极乐世界七宝池不可思议的功德。经文分三段，第一段说明池子的总相，并列表池量，这个池有多大，水的好处啊，水的功德，岸边的树宝树，池里面的莲花啊，这是别相。这个第二呢，持养妙法成熟善根，这就功德了。它有什么功德？池里面的流水，流水有声音，声音在说法，说什么法？你想听什么法，它就说什么法。妙极了。妙法成熟善根，啊，这个善根是什么？明心见性，这是善根的。啊，自信里面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全帮助你成熟了。我们人人都有啊，失掉了，找不回来。池水里面出的音声，

为我们说法，让我们闻法不间断，让我们诵经不间断。前面讲讲诵啊，讲经诵经，

诵经跟读经是一回事，读经拿着经本对照着读，念得很熟了，可以背得下来了，不需要看经本也能诵，那个叫诵。诵是不看经本，读是看经本。诵经自在啊，不需要经本的、一遍一遍的诵。啊，所以古人教我们要念多少遍呢？1000遍。如果1000遍开悟了，那就太好了。1000遍没悟呢，这1000遍做一个检讨，好像做一个考试，在第二个1000遍。啊，第二个1000遍开悟，好，这个悟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还没有开悟，第三个1000遍，第四个1000遍，第五个1000遍，一定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一定要记住海鲜老和尚给我们标的法，他老人家不认识字，所以没有诵过经，没有念过经，啊，也没有听人讲过经。他一生怎么修的？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师父就传他这句佛号，叫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这个人很老实，很听话，真干。他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念得怎么样？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什么时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仔细观察那个光碟，听他老人家说话，话里有话，要会听。我们以一般的常识来判断，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认真，这就是很了不起。啊，他真干。真听话啊，他是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句话后，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人念佛3年就往生了啊，是不是的寿命只有3年呢？那讲不通，没那么巧，有可能有几个啊，不可能那么多的人都是3年，这讲不通。那是怎么往生的？念到功夫成片，3年念到功夫成片，这可能。功夫成片是什么？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干干净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成片。

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别的。念到这样的功夫，三年可以念到阿弥陀佛，就给你送信息来了。啊，可能你在梦中见佛，也可能你在定中见佛。啊，佛会告诉你，送消息给你，你这寿命还有多久？啊，好好用功下去，到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你，送这个信息给你。可有一等人，他见到阿弥陀佛，他跟阿弥陀佛请求，我还有的那些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阿弥陀佛很慈悲，给他约定时间，啊，三天、五天、七天，啊，半个月、一个月来接引你，这个太多了。啊，所以功夫成片呢，是三年可以成就。那从功夫成片往上提升到四意心不乱，顶多十年。啊，所以海贤老和尚，我估计他的功夫成片应该是25、26岁，他念到四意心不乱，应该在30前后，30岁；念到离意心不乱，应该在40岁，40岁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他应该很早，20几岁他就有资格往生了。为什么一直留到112岁？这是怎么回事？诸位要知道，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啊，阿弥陀佛看他修得很好，是个念佛的好榜样，希望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这个好榜样让学佛的同学来看，让念佛求生净土的人来看，你只学他，你保证成功。啊，这个表法里面还有非常深的意思，那就是在这个时代，佛当然知道我们净宗遇到困难。啊，困难什么呢？很多人反对下莲居老居士的回籍文，遇到这个困难，啊，依照这个本事修的人很多，但是遇到这个困难之后，有很多人批评，啊，出来说话。说这个会议是不应该的，啊，就有很多人退心了。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我相信这是他真正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啊，112岁，前年
2013年1月，有人带了一本书给了和尚，老和尚也不看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带去了。老和尚问：“你们带的什么书啊？”这居士告诉他，这个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老和尚听到这个书的名字，非常欢喜，如品得宝啊，赶快穿袍大衣，拿到这本书，主动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这个相片照了第三天，他就往生了。这什么意思？这一本书里头，就是为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困难。这本书写得很好，把这个汇集本自古至今汇集的人很多，不是不能汇集，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根有据。希望佛门里头要团结，要互相赞叹，不要回报。互相回报，佛法就灭亡了；互相赞叹，佛法就兴旺。他给我们表这个法，也就是他现身说法，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念佛往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告诉我们，夏莲老汇集的这个经是真经，字字句句都是世尊所说的，通过翻译，在翻译本里面揭露下来的，没有改动一个字，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原文，叫真经呐。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引用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个经，真知真见，可以相信，没有问题。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错啊！所以这个给我们做见证，许许多多的人又回来了。好啊！这回来之后，这就死心塌地。每一天读诵无量寿经，我劝大家至少要念1000遍。黄念老的注解至少要从头到尾看30遍。你往生净土的条件就非常丰富了，就具足了。剩下来要放下身心世界假东西，不要放在心上，一心念佛，专求净土，必定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他来帮助我们的，
啊，让我们没有怀疑了。夏莲公、黄念老三转法轮里面，他们两个人劝转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正转，来做证明。坚定我们的心愿，肯定我们必定能够成功。那随着个注解也是汇集的啊，经文是汇集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所以持阳妙法了，成熟善根。第三个，十方生者莲花莲池化身，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从哪里出生？从七宝池莲花当中出生的。啊，下面我们看经文。右其讲堂左右全池交流啊，讲堂两边左右两边全池交流，全是水，泉水从内向外涌出啊，这是总相啊，池子很多，都能够相通。啊，表宝树莲池周边七国，池子很多。我们心里想，它就变现，都是随心所欲。我们想大，它就大；想小，它就小。池子水，想深它就深，想浅它就浅。啊，温度我们想热一点，它就热；想凉一点，它就凉。没有不自在的，观经曰：“夜夜吃水，七宝所成。”啊，这个水的质，水的本质，我们这个世界的水，水的本质是清而阳，变化出来。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水不是清而阳，是什么？七宝所成的，跟我们这不一样啊。啊，七摩尼水，摩尼是如意，是宝珠的名称啊，水像摩尼一样随人心意，流注化解，循数上下，极乐世界的水可以往上流，也可以往下流。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水，只能向下，不能向上。啊，可见极乐庄严微妙，

一切，无比的殊胜呐、啊！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别名德相，这一共有九段。第一段呢，保持神光，去保持有多大？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别相当中，首为全持之形量，它的形状。啊，它的容量，纵者是长度，广者是宽度，持的长宽前深，应机化现，其量非一，不一样。它是随着众生的心，你想大，它就大。想小它就小，想深它就深，想浅它就浅，如意呀、啊！啊，趁其形体各为一等，从十有旬一直到百千有旬，皆随因而现。啊，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持的形状、大小、前身，啊，想什么样子，他就现什么样子。这第一段，第二段呢，持具八德，所以叫八功德水。啊，切保持八功德水。湛然相继具八功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次表水德，这水的好处，是主全持，即八功德持。啊，持水，瞻切，瞻是清，没有染污，清芬仿佛。故曰湛然相继，啊，水有香味，干净，称赞净土净，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阿弥陀经》。何等名为八功德水？把八种功德说出来了。第一个是沉静，

尘干净，没有污染，啊，二者清冷，我们叫清凉，啊，三者呢甘美，尝尝水的味道，有甜味，啊，这个水可以喝。啊，第四个清软，这是我们这边水没有的，我们这边水很重，有重量，极乐世界的水没有重量，啊，第五种是蕴泽，所以极乐世界的人常常在宝池里面沐浴，啊，养身体。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啊，七宝池里的八功德水的沐浴可以永远保持你身心健康，啊，第六啊，安和，这个水在里面尽量放心，不会出危险，啊，不会把一个人淹死。为什么？他能随心如意，就安心了。喜欢水位多高，他就多高；喜欢多深，他就多深。啊，随着念头，啊，它就变化。七者呢，饮食、除饥客等，无量过患，啊，就是许许多的过失忧患全没有。啊，不像我们这边的水，啊，小心谨慎，为什么沉下去会没顶，会淹死？极乐世界没有这种现象。第八呢，饮这个水，定能长养诸根四大，定是肯定。肯定能够长养诸根，就是我们讲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四大就是物质现象，地水火风，啊，也就是能对我们的身心都得到养分。啊，正依种种殊胜善根，世俗善根，一切善法所生，叫无贪、无嗔、无痴，这叫三善根。啊，菩萨的善根是精进。啊，那我们知道世出世间的善根，这个水都能帮助我们长养。啊，珍惜殊胜善根呐，多福众生常乐受用。这一句话意味很深呐，
不能随便看过，多福啊！什么人多福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福众生。跟我们这里相比呢，我们这边众生多苦啊，啊，多苦众生啊，极乐世界多福啊。啊，他们在七宝池天天不离开啊。啊，在七宝池是享受啊。极乐之水，能令淫者增长种种殊胜善根，可见极乐不可思议。啊，不需要饮食，啊，常常在七宝池沐浴。啊，身体需要什么？养护的，全具足了。那么再看下面第三段，暗数相光，池四周围都有宝树。有树林，啊，极乐世界的香，光是极乐世界的特征，啊，香光都变法界，我们业障太重了，看不见光。也闻不到香，啊！可是有特殊因缘的时候，会闻到，会看到，请看经文，岸边无树，湛潭相树。我们叫檀香啊，有吉祥果树，花果横放，着重在横字。它没有凋谢的时候，所以极乐世界一切法都没有生灭的现象。就花果横放，啊，花果永远不谢的，你要不去踩它，它永远在那里。啊，你去不踩它，啊，过一段时期，它又长成了。奇妙无穷啊，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修是长，枝条很长，像柳树一样，那叶长得很密，交付于齿，像图画一样，它太美了，啊！你看这个是池跟树花果出种种相事无能喻世间没有能够比喻的随风散伏原水六分啊，你看到它的活动我们看念老祖师右面这段文显示池岸妙树庄严之相，湛潭前面有解释，
啊，旃檀是印度的一种香木啊，我们中国人称得做檀香，檀香树。吉祥果，印度有，印度所产，此方所无。啊，样子、状似瓜蒌，黄赤色，经以此方之石榴临充之。石榴呢？一花多实啊，石榴籽很多，故以石榴来拟吉祥果。你看，因少果多啊，这有吉祥的意思。啊，但是印度啊，有一种是我们这边没有的，啊，现在要找也不难。因为交通方便啊，印度一些东西热带的，中国大部分是在温带啊，北方接近寒带，所以热带的植物只有在中国南方广东海南岛这一带可以看到啊，北方看不到。那么清仙云，持流华树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宝花宝树，借以无量宝相合成。这是我们没有的，相不止一种啊，无量啊，肯定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多，种类不多，但是十方世界里面合起来那就多了啊。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乘，所以十方诸佛刹土里有好的东西，极乐世界都有，不好的东西在极乐世界找不到。所以说花果恒放，恒是永恒，花不会谢，果不会掉下来，恒放者常相也，光明照耀，就是前面所说的无量光焰照耀无极，可见此诸华树即土焚香佛方妙光。香味香气也是遍法界虚空界啊，妙光也是遍法界虚空界，香光庄严呢、啊。啊，修条是树枝长条，胶是香结，啊，符是垂盖，保持的岸边有这些宝树啊。

啊，这是池子的周边靠岸的地方啊，都是些树林、宝林啊，宝树，枝长叶茂，林空相接，垂伏在池上，如是灵树啊，出种种妙相啊，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所向往的，而没有办法做到。啊，宝树这些枝叶花果布满在池的空中，像宝盖一样。这个池之美，我们无法想象。啊，其香殊胜，非世间所有，故云是无能语。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找不到相对称，比喻也找不到。随风散拂，随着的风播散相拂，云水流分，顺池水而流送其芬芳。这是第四十三宝相普熏愿所是啊，四十八愿的第四十三愿，在极乐世界，四十八愿全都兑现了。一切时、一切处，你通通能看到，通通能闻到。这是说七宝池周边岸边的树木花草。下面一段讲池内现象啊，这是说池外面的，这底下要讲到池内。又复池施七宝，地步金沙。年老的注解，又写池中庄严之相，池施七宝者，无一本月，皆复有自然流泉于池，皆于自然七宝俱生。地不净沙，地指池底。汉译本说：由纯白银池啊，白银池者，其体沙皆黄金，中有纯黄金池，其水底沙皆白银也。啊，中复有二宝共作一池，其水底沙皆金银也。乃至中复有七宝共作一池，其水底沙一皆金银水晶琉璃珊瑚琥珀雀菊玛瑙。这一段意思很广

生啊，这个持是无量众宝所成啊，我们这个世界这些金银水晶琉璃这七种是稀有的宝物啊，称之为七宝，大家所喜爱的，极乐世界中的太多了，无量无边呐！啊，有没有拿这个做装饰品的？没有啊，做建筑材料啊，宫殿楼阁七宝所成的啊，这些宝池。七宝池也是这些珍宝所成啊，有都是从心，我喜欢黄金池，那么你的池就是夜宝池，你喜欢银色啊，那就是银色夜宝池，你喜欢两种颜色的、三种颜色七宝啊，成就的，还有无量众宝成就的，没有一样不称心如意啊。所以我们要明了，要清楚，在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宫殿建得再富丽堂皇，比不上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宫殿宝池是能随心所欲的，这个世界不管怎么设计啊，纵然用科学工具来帮你忙，科学工具没有随心所欲的好啊，怎么比都比不上这个地方叫极乐世界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不能跟他相比。什么原因？前面说过了。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修持功德所成就的。阿弥陀佛无量的慈悲为我们圆成佛道设计这样一个道场，让我们在这里认真学习，成就我们无上菩提。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要感恩的，确实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啊，我们无法想象啊，随这个经本念上千遍，你对极乐世界仰慕之心油然而生，你真想去啊。我们现在还不想去，那是什么呢？对极乐世界的好处知道的不清楚，纵然知

道一些半信半疑。啊，我们何必在这个世界受罪呀？到极乐世界，先成佛道，然后再到这个世界，以佛的身份，以菩萨的身份来教化众生，得大自在呀。这个事情都不难做到。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报怜悯福，莲花了，说了七宝池，不能不说说莲花。啊，优钵罗花，波檀摩花，巨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目，迷浮水上。啊，这个池里头有四色妙莲。啊，会所曰：优钵罗，这都是梵语音译过来，翻成中国的意思，青莲花。波檀摩，此云红莲花。分陀利，是白色的莲花。啊，还有个巨木头，黄色的莲花。啊，分陀利是白色的。小本《弥陀经》上所说的四色花也。啊，青色青光，黄色黄光，啊，白色白光，赤色赤光。弥陀经上也是这么说法的。又前注曰：西方之莲有青黄赤白四种，啊，又随未啊夫开落三十而已名。啊，未夫是没有开，啊，开始正在开花，落是已经谢了，花落了。这是极乐世界用它来表时间。极乐世界没有昼夜，啊，用它来表这个时间。分陀利是白莲花，指真开福。又此花最大，花瓣数百，叶面百叶花。啊，这个莲花了，跟我们这个莲花不一样。啊，它的莲花的花，像我们的菊花一样，花瓣细长很多。啊，所以经上往往用它来形容佛菩萨的眼像莲花一样，啊，细长。我们这边莲花的花瓣叶子很大，啊，那个要是眼睛像那个样就不好看了，啊，极乐世界的花瓣。妙法莲花经说的莲花即此白莲花。

叶枝分多里化云，啊，这个莲花花瓣有一本。又此话多出于阿耨大智，人间无有，故称为人中豪华，稀有华灯。啊，阿耨大智，佛经上常它用它来，这天池，在喜马拉雅山的顶上。啊，登山的、游览的，去过这个地方，啊，那么经上说，印度这个河流，源头就这池，啊，像我们中国的长江黄河，啊，源头在青海。啊，这个印度的几个大湖也很长，那个源头啊，在喜马拉雅山。又杂色光目，杂者何也？何也？众也，极也，有这四个意思。所以说杂色啊，很多种颜色在一起啊，光目，目是茂盛啊，这些颜色，不同的颜色放不同的光啊，这个光在一起，它自然调和啊，它不会乱。啊，小本人弥陀经上说，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叶弦杂色光芒也。啊，也显示出来啊，颜色多啊，说这四种，这四种是原色，一条火，美不胜收啊！啊，像音乐。中国古人说，只有五音，宫商角徵羽。啊，五音一配合，变成交响乐。啊，交响乐是很多种乐器在一起，演奏一个曲谱 ，pose。啊，出的声音就微妙了，色彩也如是。啊，这个各种颜色把它配在一起，啊，就是此地所说的杂色光目。迷满也，莲花遍满宝池，覆阴水面，故曰迷覆水上。啊，极乐世界，我们能想想。是十方世界菩萨旅游的圣地，

热闹啊。你喜欢安静，就很寂静。啊，这些境界都看不到。喜欢热闹，非常热闹。啊，都是我们无法想象。下面这段，水如人意，这第五种，我们看经文：若彼众生，故欲此水。啊，欲是沐浴，过是通过。啊，我们可以从水上通过，可以从水下通过。啊，浴是在里面沐浴。鱼之作者，我想这水多深呢？哎，盖到我的脚足背，哎，它就这么深。想到膝盖，它就到膝盖；想到腰部，它就到腰。想到颈部，他就到颈部。

我们把这段文念下来。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至足者，于至习者，于至腰业，于至颈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激流者、缓流者，其水亦亦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这一段经文水的真实功德，我们的科学做不到啊。两个人手牵手同到这个宝池里面啊，我喜欢这个水温一点，40度，你喜欢水凉一点，15度，我感到就是40度，你感觉的就是15度，不一样啊，太妙了啊，真正是大众在一个池子里头，个人所感触的都不一样，个人所看的深度也不一样。我喜欢水到腰，它就是到腰。你喜欢水到膝盖，它就到膝盖，没有看到水有高下。啊，可是我们感觉的感触的时候，它能感触到。啊，所以在后头一句话说的好，它的水静若无形。清净啊，清净到什么程度啊？看不到它的心态啊。啊，像空中一样啊，完全透明。啊，水是透明，但是他们的水跟我们水不一样，我们水有形。啊，形是个液体状态，极乐世界的水应该像我们这边空气一样，能享受到，你看不到。啊，你在这个里面沐浴，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73页，673页，从第二行看起。水如人意，这是介绍极乐世界7宝池八功德水。水能随人的意思，让在池中沐浴的人借水人意。我们看经文：若彼众生，这是指极乐世界的人，过于此水，于之足者，于之习者，于之腰也，于之颈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亦亦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这个水之德，我们无法想象，

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显水居妙用，善如人意也。啊，右面这两行半的经文，显示保持得水的妙用。啊，善如人意，我们想什么他都能够配合。说过于此水，过是通过，欲什么欲，啊，会疏曰，这是日本净宗大德啊注解里面说，彼土人天非水谷身啊，这个身体不需要水，也不需要粮食，这个无辜，我们这个地方的身体要靠水啊，渴了要饮水，饿了的时候有五谷杂粮充饥啊，极乐世界不需要。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清净成就。不需洗濯啊，他是法性身，法性身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能大师开悟见到法性身啊，告诉我们自性清净，自性所现的身也清净，从来没有染污，所以他不需要沐浴，不需要洗澡，啊，也不需要洗衣服，啊，衣服也干净，一尘不染。啊，说不需洗濯，何须水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啊，再看下面，为师随意受落啊，当初心垢。这个高了，意味深长了啊，是让极乐世界的居民随意享受啊，这么一回事情啊，作用呢能荡出心垢。心垢是什么？无明习气啊，常常在这个环境里面居住，渐渐地把无始无明的习气不知不觉地淡化了，淘汰了，让这个居民真的圆满的发生妙觉果位，这个时候十八图不见了，

长吉光图显现啊，修行的人圆满的融入长吉光，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啊，达到修学究竟圆满的成就啊，往上去没有再高的了啊，确实是无上真等证据。所以下面这是念老的话啊，意思是说彼土天人莲花化身啊，非以饮水是故以为生命，跟我们这边人不一样。我们这个身是父母胎生的，必须要水，要五谷杂粮才能维持我们的生命。极乐世界不需要啊，本来清净啊，何须洗浴啊？他们在宝池里头沐浴是享受玩乐，不需要洗啊，干净得很啊啊，该随意乐而语啊，所以它是一种游戏啊，为除心垢耳，那就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消除心垢啊，也就是无时无明的习气。那十报土的菩萨呢，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了，剩下来的无明习气啊，他是为除心垢啊，除无明习气。所以心垢消除，自然神开体示啊，故下文有开神悦体，有这一句啊，幕后有这么一句啊，静如无形。注解下一段，此功德水的妙用，实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啊，它所起的作用，是其水位上下，水温高低，水流缓急啊，这是我们看到水的现象。夜夜随众生意，我们这边水不能随众生意啊，不听话了。极乐世界心里怎么想，它就产生变化。这水热一点，它就热一点；凉一点，它就凉一点；高一点，它就高一点；低一点，它就低一点。随心所应，那能随众生意。若人处于此水之足，啊，你在水里面走，想着水很浅，直到我的脚面，

或者是到腰部，或者是到颈部，或者是贯身，贯身就是从上往下灌。啊，我们今天讲的淋浴，啊，这同一池水，随人意念而身相自在，甚至水深到虚空，而作灵观。人间之水也，其心向下。我们人间的水，水是往下流的。那么极乐世界的水上下无碍，你要往下流，它就往下；你心里想的往上面流，它就往上面去了。啊，上下无碍，更有境界。啊，更进一步，同一个池水，很多人在里面沐浴，在里面游泳。啊，人之所欲啊，各有不同。有人喜欢水深一点，水就深一点；有人喜欢水浅一点，它就浅一点，或高或低，或暖或凉，或缓或急。啊，水流动流得慢一点，它就慢；流得快一点，它就快。而此水能夜夜知众生意，通的；复能夜夜随众生意，这就难了。知众生意不容易啊！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啊，现在。最近这些年来，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动念，水知道。那在显微镜底下看水洁净，我们的善念洁净非常之美，我们的恶念呢洁净很难看。啊，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一点不假了。美国修兰博士告诉我们，不但水知道，他到过我的摄影棚，他说我们摄影棚桌椅板凳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这墙壁都知道，外面花草树木知道，山河大地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会起什么念头？不敢起恶念呐！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啊，除自己不知道之外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树木花草统统知道。所以起心动念什么念头最好？阿弥陀佛的念头最好，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个人

定生净土，必定成佛，这可以做证明啊。啊，我们不再有其他念头了。啊，善念感的就三善道，恶念所感的是三恶道。我念佛所感的是极乐世界，丝毫不爽啊！那这个地方谁能够如其所愿，同时同处，普应现之？啊，极乐世界的事，当时此时是何等之水，如是境界是何等境界，这几句话念老师的。下面有《法华经》上一句话说，直指不虚说，我法妙难思。啊，这两句话佛说的，啊，不许说，为什么呢？开口便错，动念就拐，开不得口，不能动念头，动念头就错了，就迷了，不动念头觉了，就觉悟了。啊，说此正是难思妙法。啊，无法想象的妙法，在极乐世界呈现在大众的面前。下面说，至于不须说中，勉强说之。这段文好。黄念祖老居士的境界，弥陀因地，住真实会，庄严净土，开化显示真实之极。这是念老啊，把他的体会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分享。那我们能不能体会到这个境界？啊，想到阿弥陀佛的因地，我们今天是因地，弥陀因地，法藏比丘，他住真实会，我们不如他了，我们住的是烦恼习气，起心动念是烦恼，法藏比丘是住真实慧，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法藏比丘用真心。那我们呢？我们用妄心，我们用的心是八十五十一心所用的这个心呢、啊？这个心是六道轮回众生用的，我们今天堕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要学阿弥陀佛，要学法藏比丘，啊，真实会说

人是会是没有念头，就是世尊在法会会上说的直指，用了两个指，一个指是言说，一个指是念头，念头止住。言说止住，这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心行出灭是我们念头止住了，不起心不动念。口里头言语止住了，身的行为止住了。这什么境界？自性本定的境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这是什么境界？自性现前，真心现前，不是妄心啊。真心现前，这一些境界下完全明白了。性德圆满的流露，他有没有通过起心动念？没有。为什么？他没有起心，他没有动念。自自然然感应的，众生有感，信德他就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法身菩萨的境界，开化闲事真实之际，那么真实之际勉强说之无法说啊，勉强说就是实际离体，当人自信，这个自信就是自信啊，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也就是往生论上所讲的一法句，一法句就是自己的自信，一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是法身的境界啊！此水即是真实之际，故能普门示现，广满众愿啊！广是广大，再多的人啊，再多的众生，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他通通有应，说故能普门示现，满众生愿，夜夜会以真实之理。你所想得到的，通通满足你的愿望。下面说，谁言妙法，迷行此意啊。这个意思
在这一篇经文里头都显示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讲开神，开神乐体啊，神者明也。有幽情之性时，灵妙不可思议，故曰神识啊，俗称之为灵魂。佛教用神识，神识意思比灵魂好。啊，就是我们讲的心。神识是妄心，妄心从哪里来的？从真心变现出来的。啊，觉悟了就是真心，就是自信，我们叫见性了。迷的时候就叫神识。啊，俗称为灵魂。

又如照主深照大师《维摩经序文》里头所说的，夫道之极者，岂可以行言全之，而于其神于哉？这个三句话是深照大师讲的。那下面念老给我们做注解：是则以真正之不可思议境界为之甚语。这个境界在哪里？在十宝庄严土，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跟我们这不一样。啊，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跟释迦牟尼佛十宝土没有两样。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说得很详细。啊，跟极乐世界宝土没有两样。但是同居土、方便土差别太大了。啊，在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跟十宝土没有两样，是平等的，是互通，没有障碍的。啊，我们这有障碍啊，我们看不到方便土，更看不到十宝土啊。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四途通的，啊，通通没有障碍。一界十四，四界十一，不可思议。啊，所以说以真正是用真心，真心所证得的不可思议境界。啊，深照大师用神喻来形容它。又自在彻见离思之智慧，曰神智，故知开神，乃能使愚者开显实现中本有的神智啊！开神悦体，这水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地方的水，深山里头非常清净，泉水甘美，能治百病。这个我们地球上有。啊，能开显现实本有的神智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水做不到。啊，纵然是深山里面的泉
泉水，能治百病，它不能尽如人意。我们没有办法，我想它热一点，它热不起来；啊，想它高一点，它也高不起来，升不起来。不能随我们的心意，极乐世界能啊。啊，所以性是本有的智慧，称为神智。啊，什么时候我们自信的智慧可以现前呢？障碍放下，它就现前了。人人都有啊，不但人有啊，一切众生通通有啊，畜生也有。啊，佛说的什么障碍？无是无明，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种障碍啊，所以透出来了。啊，我们的起心动念，完全是八十五十亿心所在其所有。啊，自信在不在呢？在，就是真心。真心跟妄心融成一体，但是真心不妨碍妄心，妄心也不妨碍真心。只是凡夫看不出来，凡夫执着烦恼是真的。要晓得烦恼是假的，不把烦恼放在心上，这个心就灵了，心就明了，智慧就往外流露了。啊，阿罗汉，三种烦恼断了一种。阿罗汉不执着了，所以阿罗汉有小智慧。我们六道凡夫比不上他，人比不上他，天也比不上他，

世界天也比不上他，他自信的时候流出一分真实智慧。如果再能够把尘沙烦恼断掉，尘沙是分别，与一切法不分别了。为什么不分别？知道一切法。 就是一个自信，自信现的嘛，它没有本体，它的体是自信。自信在不起作用的时候，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 一片光明，叫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生不灭，能现一切法。有缘，它就现象。现的什么相？现的全宇宙。 变法界、虚空界都是他现的，只要我们一念不觉，这相就现前，就现象。然后再随着个人迷悟的前身，境界不同啊。 法身菩萨还有41个不同的地位，我们说呢，等级吧，41个等级。说法界，六道，用极乐世界的话来说。 有3杯9品，3杯9品的意思是不是平等的？有高有低呀。等级怎么来的？烦恼习气多少？ 显示出来，烦恼习气多，地位就低，就往下面去了；烦恼习气少，它就往上升了。天有28层，人到下面是畜生，人的种类。 也很多，我们地球人，这是我们能见到的，其他星球人，我们叫外太空，我们没见到啊。但是有人说，外太空的人确实，我们这个地球上有。 有少数的外太空人，我们看到了，还有一部分我们没看到，频率不相同啊。宇宙太大了，佛告诉我们，设法。 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个诸佛刹土里面，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有十法界，有六道轮回。这里头众生。

的数量无量无边的。人有缘他就到一起来了，没有缘见面也不打招呼也不认识啊，没有缘的多，有缘的少。啊，无论有没有缘，跟我们有关系，有什么关系？一体。南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我们自己的自信，万法是全宇宙，包括十方诸佛如来，跟我们一起，一个自信呢，一个真心呢。所以我们用真心很容易通感应，用妄心就很难通。妄心通六道，真心通法界。所以人在这个世间一世，用真心好啊。用真心不懂佛法，他也不懂三恶道。啊，欲界天、色界天肯定能去。啊，所以要用真心，真心是不自欺，不欺人。啊，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任何众生。这就是真诚。下文说，又自在彻见四理之智慧，这叫神智。啊，自在，没有丝毫勉强，自自然然就见到整个宇宙，事是现象，理是它的道理。你能够彻底明了这种智慧，这叫神智。故知开神，这个水能使欲者开显实性啊，现实中本有的神智。这个神智就是自信本有的智慧。啊，称为神智。啊，又谁居八德？调和十意也，故曰体。啊，想谁什么也什么样子，他就给你现什么样子。啊，故曰体，净清尘无垢啊。无心者，表至清也，清净到基础。啊，好像完全都是透明的。啊，静若无形，这是水之相也。所以它能够随心变化。啊，开神悦体，这水的作用，开智慧。啊，身体舒适。啊，这水之用、相、用都没有。摄影，水之本体妙也。本体是自信。
本体起用是性德啊，性德的作用无量无边，所以能这个展现出来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啊，体妙啊，自信妙啊。那学佛就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啊，这叫真果。

来看，池底下有沙，宝沙，无量珍宝啊，铺在池底，宝沙映彻，无声不照啊。念老告诉我们，水之心清净到其处，能使池底宝沙清澈映现啊，从上面看到底下，看到池底，故曰宝沙映彻啊，却照到底，所以说无声不照啊。这个水的前身也是随人意的，要深就深，要浅就浅啊。这是说池底宝沙没有漏掉啊啊。下面第七段，水也发音，水能说法，当然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所成就的。他怎么说法？我们看经文，微览徐回，转向观注，这就说法了。为什么它有波？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啊，只要有波，它就会有声音。这个声音你细心去听，它在说法。后闻佛法声声三宝，波罗蜜神啊，波罗蜜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道彼岸啊，我们这边是生死之岸，佛菩萨那边是涅槃之岸，波罗蜜就从此岸到达彼岸，修行正果的意思啊，知悉即见性，无生无灭性，设立无为性，何闻无心无作无我性，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生。这几句把大乘佛法、小乘佛法、显教密教通通包括进了。那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给我们说的一切法，还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统统都包含在里头啊！这意思太丰富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微澜微风吹的水面，这个波浪很小啊，水深细纹叫波，大波叫澜啊，这深的细波，这个地方叫微澜，是指细波。虚回，虚是慢慢的缓慢，回是回流，

就是水文啊，水往复啊，在水里头流动的轨迹叫回流啊。水波徐欢往复，互相激荡，这就出声音了。所以辗转声波，故云转向灌注。那么水波响起，发微妙悦耳之声，水流得很细，声音也细啊，水流得很急，声音也响亮啊。那么水流得快慢随着我们念头，我们希望它快一点它就快一点，希望它慢一点它就慢一点，希望小声一点就小声，希望大声就大声，随心所欲。啊，所以其身这种类无量，微妙也无量，故曰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所言无量微妙者，亦能广说无量妙法，能令一切众生开悟啊。啊，听流水的音声也在听佛法，听佛说法。在极乐世界，学习不中断了，成就快啊。啊，得阿弥陀佛加持之外，同时也得到设法一切诸佛的加持，极乐世界诸大菩萨的加持，所以成就快啊。下面给我们解释佛法生身，佛法生是三宝，小本阿弥陀经上说，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这一句通大小乘。啊，让我们念念不忘三宝，念佛、念法、念僧呐。下面波罗蜜，这是印度话，翻译成中国话叫道彼岸，或叫度无极。简单的称之为度，或者是四究竟啊，四究竟圆满就是道彼岸的意思啊。道彼岸也是可以说咱们中国人常讲功夫道家，有功夫道家的味道啊。这一桩事情你做得好，做得太好了，印度话叫波罗蜜。以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与化他之事，故名四究竟。啊，道彼岸意思是
我们这桩事情做圆满了。

究竟一切自行化他之事啊，一切是中度，或者是自己修行，或者是教化众生，这个事情做圆满了，这事究竟啊，就称为波罗蜜。啊，成此大行，能由生死之此岸到涅槃之彼岸，故名道彼岸。啊，四究竟偏重在利他，道彼岸偏重在自己。啊，自己修行。我们今天念佛求生净土，真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到彼岸了，啊，就是波罗蜜了。那么因此大行，能度诸法者广远，叫度无极，就是能度一切众生。啊，四弘誓愿里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事情真正能做到圆满，就是此地波罗蜜的意思。啊，所以波罗蜜有很多意思。啊，看用在什么地方，自度、教化众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可以说是波罗蜜。底下给我们解释止息，啊，止者停止之意，住止于地里不动也。息呢，休息。啊，止很重要。啊，张家大师早年教我，学佛就是两个字：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没有止境。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不能够改变。啊，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了帮助你看破。啊，看破是明白了，离世都明白了。放下呢，不要放在心上，这叫放下。啊，不是事情不做了，事情要照做。啊，事情照做，与你的清净心没有妨碍。你不放在心上，做而无作，无作而作，这两句话大乘经上讲的。我们常常听说，什么叫做而无所，无所而所，啊，天天在做，没有放在心上就是无所。正做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做完之后也没有放在心上，无所而所，无所是说心，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做呢？是帮助一切众生，啊，讲经教学也是做，

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了。为什么？心上什么也没有，就对了。心干干净净的，清净平等觉是心。啊，佛用这五个字来形容，心什么样的？清净，一尘不染，平等，没有丝毫念头，也可以说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那就平等，起心动念不平等了。啊，觉心，觉就是智慧，心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只要你的心清净平等，智慧就流出来了。啊，别人问什么，自然答复了，不要去想。想象答复，那是第六意识，那是妄想，不是真心。那个答复有问题，不圆满，纵然答复得很好，也是有局限的，不是圆满的。如果从自信里流出来的答复是圆满的，啊，譬如孔子教学，啊，学生来问孝，几个学生来问，孔子答复不一样，这叫圆满。如果每一个人来问，他都是一个答复的时候，这不圆满。为什么？有人听得懂，有人没听懂。啊，所以说法才是圆因，圆满的因，让一切众生个个都能听懂。用真心妙啊，用妄心不行呐。啊，用妄心是生烦恼啊，用真心生智慧，真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咱们每天修行，这个东西要进步啊。啊，如果还是染污，还是分别，还是迷惑颠倒，咱们功夫没进步。啊，看在哪里看？就是这一句，这五个字，时时刻刻拿来，像一面镜子一样拿来照照自己。啊，我的清净平等觉有没有进步？有进步，好啊！啊，那什么，万缘真放得下了。啊，真自在啊，这个不能不知道。

啊，那么大行菩萨大愿大行，能度诸法的广远，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这个就是无极度无极，没有止境。啊，下面止息，止是停止，住止于地理不动。什么是地理？传戒法师交给海贤老和尚的就是住之于地理，他叫做什么？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住持于阿弥陀佛不动啊，92年。我这个说法就很具体，大家听进去了。净宗的地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念经行不行？行。海贤老和尚不念经，我是估计他，25岁，他20岁就念这句阿弥陀佛，念了3年5年。这个人很老实，很听话，真干。有这种3个条件，3年可以念到一心不乱。念到一心不乱，往生就有把握。为什么？只要念到一心不乱，阿弥陀佛一定会来安慰你，或者说来奖励你，给你通信息，你在梦中见佛，或者在定中见佛，你在打坐的时候，见到佛了，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还有10年、20年、30年，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让你生欢喜心啊，你自己知道了。可是有一种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向阿弥陀佛要求，我那个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很慈悲，往往就带他走了。会给他约定3天我来见你，1个星期我来见你。把时间约好了，到时候佛就来了。往生的，这样往生的人很多很多。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记载的。念佛3年就往生了。决定不是他寿命只有3年。不可能那么巧啊。那都是什么？自己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这些很苦啊。极乐世界你看经上讲的多好啊，谁不想早一点去啊？除非像海贤和尚，海贤和尚想去，阿弥陀佛叫他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人看看，叫他表法，他是受命常住的。我相信他的寿命不可能100多岁啊，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他的寿命应该说起来也就是70-80。你看他四兄弟，他四弟82岁走的，他妈妈86岁走的。应该他也是这样子，70-80岁。112岁。阿弥陀佛加持的。加持为什么？加持是为我们。我们要感老和尚的恩，更要感阿弥陀佛的恩。我们学佛碰到困难了，还觉得冤枉了。

0: 许许多多人误解了，头一个误解，汇集本有问题，不是真经，不能流通，不能学习，让许许多多人听到之后退行。 对慧济本怀疑，对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怀疑。他这样来给我们表法，当然一定是阿弥陀佛告诉你，你慢慢等，什么时候遇到这么一本书，阿弥陀佛就接你往生。 这本书的时候，他来做证明啊！证明什么？夏莲老慧济本是真经，每一字每一个句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没有改动一个字，你找不出他的漏洞。他每个字每个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原文原字，真经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知真见。为什么？他用的是83种经论，经是佛说的。 论是菩萨们说的，哪有会错的？还有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它是集注，绝不是念老自己的意思，集注，正知正见，没问题啊。那第三个为我们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来学习、来修行，没有错。 是为这个来的，那么这一本《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这本书里头的内容，为我们辨别、说明经是真经，注是真注，依照这个修行。 决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所以，大家都知道啊，谁会把书送给老和尚？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出家一辈子？ 活到112岁，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间断的。除了睡觉之外，一切时一切处，他就是工作也不耽误念佛，心里头念佛。
1: 心里真有福，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想成功啊，他就是一个好，教给我们好方法。他是身教，他不是言教。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一生是种田的农夫，种田不妨碍念佛。 身体在田里面劳作，心里头就佛号不断，这就成功了。没想到，13年1月，有几个同修真的带来这本书上山。
0: 这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这些人的时候都是老和尚的弟子，常常上山，每个月都要去看老和尚。啊，很熟的人，他们把这个书带上山，老和尚一看带了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他们就是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为什么呢？佛来接引他了，马上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啊，你看这张照片照了，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过，就这次他主动要求，照完之后第三天走了。所以我想呢，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时候，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你，欢喜啊，总归等到阿弥陀佛这一句话了，要接引他往生了。啊，往生这一天他还是在农田里工作一天，啊，在菜园种菜整地，啊，浇水拔草，啊，搞到天黑才收工，晚上走了。多潇洒了，多自在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找榜样，到哪里去找最好的榜样？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什么都知道，他自己说的。我们在光碟上听到他老人讲的，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明哲保身。哦，到他一走之后，真的是天下闻名。佛门弟子、修净土同学，人人都知道啊。啊，是我们现前最好的榜样。啊，用他这个方法修行，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住持、习，啊，修修习，止习，止观第三卷书，歇意者，为主卧觉观，妄想、妄念、思想，即然。休息，这个习说什么？不善的念头，不善的思想，不善的觉观，统统放下，叫你休息。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习，习住妄念，就守惯。

而得名，故止息就是止观。又止观三，第三卷里头也有一个说法：发心即然明止，继而常照明观。这两句话很重要，这是自信之观，这个不是修来的，本来就是。啊，诸佛如来就住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换句话说，如来所真得的境界，啊，发现慧能大师讲得最清楚、最明白。啊，这五句话我们要常常把它记住，常常提起来关照。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法性自信是一个性，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啊，没有生灭的现象，永远常住。啊，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圆满的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他现的。他不现的时候，不能说他无，他现的时候不能说他有。啊，通常我们用三样来做比喻。第一个，智慧，本自具足无量智慧，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就是如来智慧啊，圆满的智慧，究竟的智慧啊！啊，具足这个啊，那第二个就具足德能，能力啊，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外来的。第三个相好，都是无量无边，智慧无量无边，德能无量无边，相好无量无边。平等的呀，佛所有的众生全有啊，啊，就是佛自性开发了，明心见性觉悟了，啊，众生呢迷惑颠倒，完全迷失了本性，迷失了真心。起心动念是妄想，是阿赖耶在做主啊。阿赖耶是妄想，不是真心。啊，真心如如不动。所以既然明知，啊，常照明观。啊，即是提，照是用，有提有用，这讲的真心，讲的自信。啊，又无名即名，不复流动啊，故名止。朗然大净，呼之为观。啊，无名。如果我们止了，明就恢复了。我们不肯止，明不能恢复，叫无明。啊，为什么呢？

无明是动的，你看或者讲流动啊，自性是不动的。能大师第四句说得很好，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不动摇啊，不动就是直啊，不摇就是习啊，所以只要止住，无明就不见了，明就出来了。无明是烦恼习气呀，明是智慧呀，智慧就现前了。所以心不能动啊，凡夫的心是一个妄念接着一个妄念，他不知啊，知就明了，就不流动了，智慧就现前。所以这是知的意思。恍然大净，呼之为观。执著就寂静。寂静就起照的作用，就起明的作用。所以叫常寂光啊。华严经称之为光明。这个光明无处不照，无时不照，所以称为大光明藏。照就明了，明了就是觉，样样觉，没有一样不觉。本来觉不是学来的，佛法没有东西学，完全是除障碍，除掉之后朗然大觉。自信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通通现前，无所不能。无所不明不觉，这叫观了。又直观复行愿，中道即法界，法界就是直观，直观不二，尽知明矣。中道就是法界，实在说大乘佛法，向上一着是不起心不动念的，如果我们说中道，你执着中道这个念头，分别中道这个念头，它就不是中道了，不得已是个中道。你要起入境界，就像起心论里所说的，要立言说相，言语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不要执着它，你听它的意思，不要执着它的言说。立名字相，中道是名字，法界也是名字，直观也是名字，这个都是佛的方便法，引导你起入，你一住

这样就完了。像指路牌一样啊，在高速公路指路牌指往哪里去，你以为这个地方就到了，那就错了啊，你要把这个舍掉往前进，那就对了啊。所以所有名相都是指路牌啊，啊，一定要晓得啊。那么说中道，说法界，说直观，统统是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等于什么？等于零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听到，回归自信了，真的叫你觉悟了。佛法的教学跟世间法不一样啊，完全不相同啊！啊，所以跟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就在此地。啊，世间法着相，那么我们学佛法、学化缘、学法华，啊，学楞严，只要一着相，通通是世间法，那叫人间佛教。不着相呢？不着相。是大乘佛教，着相就变成人间佛教，有言说而没有实际啊，你只会讲，你入不了境界，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这两句话重要，朗然大静，呼之为观。啊，既然明知，常照明观，这都很重要。啊，直观，最后一句话说，见知明义。境是境界，境界是其用，智是明了，它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我们讲一体，这个观念很重要。现在地球上乱了，如何能恢复安定和谐？就是人人都要把量扩大，一体。啊，由于交通的便捷，资讯的发达，地球不是一个村的，地球是一家，众生是一体，啊，都是父母兄弟姐妹，要以这个心态看人。看这个地球，这地球是我的家，我样样都照顾，我不能让这个家庭毁灭啊，要爱惜资源，要顾到地球整个美好的环境，我们才能在这个地方平安的居住、生活、学习啊，学习里面最重要的是学习净土。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间住的时间不长，将来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这就对了。

诸根极净，注解说过了，无生无灭者，涅槃之真理，本来无生灭。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生灭。啊，本来无生灭是真相，生灭是假象。啊，生灭是假的。我们今天所看六道轮回，六道是假的，四圣法界也是假的，四圣法界也有生灭。为什么？它有分别。那六道轮回里的不但有分别，还有执着啊，所以你看到的现象都是什么样，都是假象，不是真的啊。什么时候你能看到真相？假象执着了，放下了，真相就现前，自然现起啊！真相叫实相，真实相啊！真实相就是自性，那就叫明心见性。假的放下来就见性了啊！见性就成佛了。那我们看下面念老引用人王经上来解释。人王经曰，一切法性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人王经说的，这是真的。所以般若经上告诉我，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一句话叫我们干什么？彻底放下。你有一桩放不下，那就是六道轮回生死的根没断，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只要有一条根就把你拴住了，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彻底放下，放下不在事上，在心上。为什么？事是生灭的，是假的啊，没关系，心上，心上不能有啊。往生是心去往生的，不是身的，身不会去往生的，身不要了，最后连身都不要了，身外之物放得干干净净，往生才有指望。真正想往生的人，这个道理不能不懂，这桩事情不能不认真放下啊！要知道，再小的一桩事情放不下就去不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人王经这一句说得好，般若经上讲的更好，特别是最后一句，不可得了，
常常想到不可得。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常常想到不可得，得失的念头就打掉了。这个真自在啊！啊，得到很好，失掉了也很好，没有丝毫牵挂。啊，为什么？知道毕竟空，全是假的。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的报告为我们证明《般若经》上这句话。啊，量子力学家最近这20多年才发现，宇宙间所有物质现象假的。啊，他们的报告，研究报告，根据他们的研究所得的这个结论，这个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啊，物质是假的。物质是怎么回事情？是从念头产生出来的幻想。所以念头是能生，物质是所生。啊，念头不是真的，物质怎么会是真的？所以什么别想，想也是假的。啊，念头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了解，现代科学家几乎把精神都用在这方面，念头是什么？我相信20-30年答案会出来。啊，念头不是真的。念头从哪来的？业相变现的。啊，业从哪里来的？一念不绝。一念不绝没有原因。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大乘经上说了，第六意识功能很大，就是我们的想象，这个能量很大，它对外可以圆宇宙，对内呢可以圆到阿赖耶三细相，就是圆不到自信。换句话说，科学不能帮助你明心见性，啊，能够帮助你把阿赖耶的三细相说清楚说明白，他回归不了自信。这跟佛法不一样，佛法能成佛，科学家还是科学家，成不了佛，他还是搞六道轮回。这个道理要懂啊。啊，科学家要能看，看破，要能放下，他也能成佛。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能见性，法法都能帮助你成佛。不是佛经行不行？行啊，也行啊，只要你懂方法，你不放在心上，这假的。啊，佛讲的经本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不能执着，你才可以开悟。开悟，真经，真经是自信流出来的。啊，佛家的教学，世间大圣大贤所学，跟佛是通的。啊，他们有没有见性？见性。所以他们的智慧是从自性流出来的，不是知识。跟佛经

没有两样。啊，我们用佛经，读佛经，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可悟了。我们去读古兰经行不行？行。读基督教圣经行不行？行。啊，只要你一

那里的意思嘛。什么意思不要管它，它没有意思。啊，就是用这种方法修清净心，把念头念掉，把妄想念掉，把分别执着念掉，人就成佛了。啊，所以经上讲的这个东西，你全知道了。

啊，所以《人王经》上讲的好啊，一切法法性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又《圆觉经》曰：“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是故说明生死轮回。”啊，你看，说明生死轮回，有没有生死轮回？没有啊。它是一场梦啊，梦醒之后，梦中东西有没有？没有。轮回就是如此，你醒过来之后，轮回没有了，你再找也找不到了，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吧。所以说明轮转生死。又清凉大师说：“若闻无生者，便知一切诸法皆其空气，无生无灭。”这个修学的心态要有，我们要记住，听到佛经上讲无生，或者讲不生不灭，你马上就能够体会到，一切诸法皆系空寂，无生无灭。宇宙之间一切诸法，一个道理，一个通了，全通了啊，没有障碍啊。没有生命。啊，有没有轮回？你有念就有，无念就没有了。为什么？念头生的嘛。佛说过，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你心里没有，什么都没有；一动念头，什么都有。啊，所以跟科学家讲的一样，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波动现象里产生出来的。念头是能生，物质现象所生。佛在三千年前说的，现代科学家最近20年才发现。这些科学家对于大乘经教佩服的五体投地，科学家费了400年的时间，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才发现的。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已经讲得比他更清楚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这些经典科学家会看作高等科学啊，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人要能接受到，都搞清楚搞明白了，通通放下了，你说你多自在啊，啊，你多幸福啊！就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了。啊，人与人相处，人与天地万物相处，快乐无比啊！啊，为什么不执着了吗？没烦恼了，不分别了，不动念了，这叫佛法，这叫大自在。

0: 这叫波罗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
1: 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隐含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 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100%把握。
6: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时时，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 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做。

0: 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施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

0: 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会做饭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说的人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

0: 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

0: 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抽到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00。

0: 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明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戴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压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

0: 通恩师对海鲜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通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鲜师的照片，并得知海鲜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就来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扬。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

0: 个地方，啊，老浪呢在那等着啊。这个兰州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

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

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

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

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

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
照出

助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
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

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

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
阿难

夜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合成。

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果。

编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恒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

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

虽有四识，实无色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
佛慈